0: 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距离中秋节只剩三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别让心意迟到，马上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下单，团圆味即刻到家。
2: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智家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4: 我是王云生。
15: 我是吴一彤。
1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8: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9: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8: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9: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

0: 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三月下旬到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超10%。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的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那么根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啊，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呢，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然是应用的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是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玻利维亚永加斯地区，科罗伊科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啊，拍摄到了虎猫的新物种。那么这种虎猫体呢，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当地的社群将其称作为迪尔卡约。那么它属于广泛分布于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这种虎猫类群。这是100多年来啊，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当地时间21号，坦桑尼亚辛吉达大区塞肯凯山地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从达雷斯萨拉姆驶往卢旺卡的油罐车与一辆警车迎面相撞，造成了12人死亡。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的7:30左右，警方表示，遇难者包括5名警察和7名在押人员。好，此刻是早间的8:21，那么今天是9月22号了啊，那么距离金秋国庆也是越来越近了。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咱们一段时间想要购车的朋友，不妨来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啊，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地点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那么本次车展呢，也是集结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然后呢，咱们大家伙也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去对比多款车型了。这次活动也是依托文广集团的媒体平台优势啊，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不仅可以静态的去体验实车，还能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首歌来自于冯佳琪的《小美好》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此次行动以大中型商超、糕点烘焙为重点检查对象，对月饼及节日礼盒展开拉网式排查。在奥乐奇万达店和长生超市长发店，执法人员对照台账逐一核查进货查验记录和检验报告，重点查验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落实情况。润州区市场监管局第三分局工作人员姚哥：
1: 对现场制售的月饼，我们还重点检查了加工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添加剂的使用规范。针对礼盒，我们对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逐一核查月饼礼盒的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和包装成本占比。
0: 随着大闸蟹上市临近，各类蟹卡蟹券在线上线下热销，检查人员对超市、零售店销售的蟹卡蟹券也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卡券标注的规格、价格是否清晰，广告宣传和实际兑付是否一致。
1: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蟹卡蟹券时应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家，认真阅读卡券上的提货时间、规格、品种、兑换方式以及有效期等条款，妥善保留购买凭证，谨防低价引流、高价结算、逾期失效等消费陷阱。
0: 据介绍，本次专项检查行动没有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做好节日市场巡查，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
2: 时节交替，天气多变。本周我市的天气呈现了前晴后雨的趋势啊，中秋假期雨水偏多，云量较大，整体的赏月条件不佳。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镇江常年九月下旬入秋，但近年入秋普遍偏晚。眼下暑热尚未完全退场，市民可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洗晒和出行。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4: 在这个周一到周三的话，我市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周四开始呢，到周末这段时间，我市整个都会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
3: 周晴介绍，今年中秋假期全省范围降水较强，云量偏多，赏月条件不太理想，元月难有露面机会。
4: 从目前看的话，周五的最高气温会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这个31度左右。后面的话，到了周末两天的话，由于受到这个弱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可能气温又是会有所下降，可能会来到这个24到25度。
2: 最近，扬中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宣讲人员走进了扬中市第一中学，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活动，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和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摇动它，它就能发出警报的声音，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通电。
6: 活动现场，宣讲员向学生们科普防空警报与人防设施的相关知识，带领大家体验警报装置，模拟避险操作。在学校操场上，宣讲员逐一讲解应急救援包内的各类应急器材，并引导同学们动手实践操作。扬中市第一中学学生辛继元：
7: 我今天学会了防火毯、氧气面罩还有小药包的使用，它能帮助我们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脱离危险。我今天会把这些人防安全的这个知识告诉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6: 扬中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国防动员综合协调股股长刘芳：
8: 我们接下来还会组织走进社区啊，走进这个单位啊，还有企业啊，特别是一些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比一些商场啊，跟他们去宣传普及一些这样的知识，备足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个器材，然后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做好自我的防护。
2: 最近，镇江市银行业、保险业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走进了江苏大学。活动围绕反电信诈骗、抵制非法校园贷等主题开展科普，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提升大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活动现场，来自京口公安分局

0: 一段民警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了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来自我市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则借助情景剧、主题宣讲等形式，让大学生们掌握更多金融反诈知识。江苏大学学生石艳娇。
1: 这次活动形式很生动，让我认清了不少金融骗局，今后会提高警惕，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
0: 本次活动由镇江市银行业协会和镇江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未来我市银行业保险业还将持续开展各类活动，常态化面向青少年等群体普及金融知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蔡建：
2: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成长场景，匹配差异化的科普宣传，例如新生防诈、实习避险、毕业规划等。我们希望通过播种风险意识和金融常识，来守护他们未来人生中的金融安全。
3: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镇江经开区丁岗镇依托辖区新能源产业园，高标准打造迎坤润港公园特色产业载体，以优质厂房空间、全周期企业服务，吸引了一批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落地投产。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镇江元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新能源配套、铝制散热器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负责人吕迎飞介绍，此前由于长期租赁厂房，场地受限，无法新增设备，企业产能遭遇发展瓶颈。今年年初，公司在迎坤润港工业园购置厂房，并整体迁入。
5: 搬过来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增加了五台输控机床，所以我们的产能呢，大概预估从去年的4000万。能够增加到今年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是5000万左右，就是目前看来我们这个目标应该可以达成，我们这几个月的订单量都是20%的增长。
4: 依托镇江经开区的多维立体交通优势，迎坤润港工业园还吸引了一批优质的企业跨区域落户。镇江泰利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苏州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天然气制氢、气体净化成套装备。公司负责人袁文祥介绍，由于苏州厂区厂房不足，产能难以承接持续增长的订单，企业多方考察后选定落户镇江经开区。
6: 去年的产值呢大概是1500万，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万。物业这边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一些的生产经营啊、物流配送啊，包括那些环保啊这些。
4: 迎坤润港工业园是镇江首个五好园区标杆项目，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园区自2024年分批交付厂房以来，已经有20多家优质企业先后签约投产，涵盖自动化设备、船舶工程、超硬材料等多个领域，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半数。迎坤润港工业园物业负责人陈亮胜：
7: 企业入驻园区，我们提供银行贷款专属服务，解决企业的资金压力，协助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税收申报等服务。另外，我还提供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单位，如安评和环评单位、行车和电梯的生产单位上门进行服务。此外，我们迎坤产业园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来定制厂房，不同面积的专属办公楼。
8: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 408件浙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1: 包
12: 说，
1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2: 啊！
1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1: 这，
15: 咱们4铢钱一碗，
1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8: 哦。请讲，请讲。
1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8: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9: 我明白了。
1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农贸市场是关乎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民生场所，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那么最近呢，是城管执法监督局、润州区城管执法大队等多部门联动，在王家巷菜场周边开展了集中联合执法，整治市容乱象，畅通道路交通，保障民生环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执法人员分组开展整治行动，对菜进行核查处置，引导车辆规范停放。
2: 按照规定，一个人行道上面把盲道要拉出来经营，就是你展示的物品跟这个摆物品的货架全部要鉴定。
1: 此次集中整治，累计查纠店外经营商户8家，物品乱腾现场整改规范，同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自觉规范经营行为。润州区宝塔路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3: 广播联合制作
4: 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和自己一开始的预期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同业的透明定价以及说消费者的合理预期都构成了一个违反。那么在价格上面来说的话，会涉嫌到价格的欺诈问题。
5: 这个其实也是存在对于我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侵犯的问题。
4: 对，的确是的。
5: 那么除了这种低价变高价的套路，还有一类的投诉其实也非常的典型，就是口头承诺的很丰满，但是书面合同很骨感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尤律师，您在日常的法律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就是过度的承诺。比如说这个驾校的服务的话，实际上集中于说我们去要把驾证这样的一个资质拿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他的学习能力以及说对于开车这件事情哈，他可能接受是不一致的。但是呢，销售人员往往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就过分的去强调，一定会包过啊，或者说是限期就要拿到证，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因为他是就在一个暑假很短的这个时间之内，他是要有限期拿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那么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

0: 下就做了过度的承诺。那么这种过度的承诺呢，在法律上面来说，它是否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驾校不会把它写到书面的合同里边，往往是口头的承诺。但是这种口头的承诺的话，在后面一旦发生争议，就会涉及到学员和我们驾校之间啊，是否能够进行举证，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认定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是我们企业的诚信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消费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做好存证、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这个维护问题。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去提醒大家的。其实不管是参与教培这样的一个培训服务，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去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商家一味的口头承诺说得很满，但是呢他在签约合同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承诺去落到纸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就应该去警惕了。
0: 对的，是的，
1: 那么在驾培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呢，学员也容易遇到一些糟心事儿。那今天也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还容易遇到哪些糟心事儿呢？
0: 驾培和其他的培训很相似的，就是会遇到，比如说，这个给你更换老师，
1: 这个其实和健身培训场景里面会很像，就是我刚报名的时候，我可能是看中了这个教练。但是实际我去学习，比如说学习了一两节课之后，突然就进行了教练的更换。
0: 对,
1: 对，
0: 是的，因为你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还有的消费者是非常谨慎的，是的确要查一下你的资质，甚至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教练啊，他会说我这个教练很厉害，有30年的教培的经验，有怎么样怎么样几千人的这个培训的能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了，甚至说可能为此支付了更高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的价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劳务服务，那么教练如果说发生人员的变动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从劳动合同上面来讲，企业也没有办法一定是要把那个教练能够留下来，那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更过分的一些情况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教练频繁的更换，以及说可能的这个教学的这些内容不能够及时跟进的话，不仅仅呢是会导致我们的培训质量的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培训的话，是唯一一个我们不敢去作弊的，不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很轻视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以后的交通安全的问题。所以的话，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不仅是

0: 己的这样的一个受权益受损的利益出发点来进行处罚。所以呢，在驾配纠纷当中和汽车消费纠纷当中它是有所差异的。我们在这边呢根据以前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给大家一些通用的提示哈。那么在驾配纠纷当中呢，因为我们驾校合同非常常见的都是一些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他都不退费，或者说因为你学员个人的原因耽误的学习，我们就提高相应的违约金，这样的一些格式的条款。那么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他会去排除我们学员的主要的权利，不合理的增加消费者责任。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条款的无效。在驾校实质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够实现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向法院申请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进行退费。如果说因为其违约对我们造成了相应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来往的路途的交通费，或者说是因为自己工作上面的耽误的误工那这样的一些损失的话也可以提出赔偿。相应的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提交的一些证据是比如说当时跟驾校所签的这样一个服务合同，我们的缴费凭证，我们的沟通记录，我们的索赔记录，我们的学时记录，以及说对于违约所造成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举证。在汽车的这个消费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关于汽车当中可能以前出现过比如说调这个里程或者说对于这个汽车的有一些这个故障的话，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隐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要去主张这个退一赔三，在镇江这个也是出现过的因为这个汽车在进行交付的时候它进行了虚假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试的结果。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就是起诉对方违约了。那么违约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会去搜集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材料，以及说我们的合同，以及说车辆检测的报告和沟通的记录。在这个当中呢特别要提醒，因为在汽车消费当中往往后续会涉及到一个车辆的检测问题，所以在进行专业性进行鉴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去进行沟通一下。因为很多的 4S 店他自己会说我自己已经委托了这个鉴定，但是呢这个单方委托一般来说在法庭上面来说不能够直接构成我们双方的认定，所以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请法院来直接有双方选的情况之下委托一个第三方。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关于前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广告的页面购车的这个配置单检测的这个情况，以及车辆的这个维修记录等等，大家都需要把它保存好。
1: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尤律师的一个解答。从公开的行业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呢现在有超过2.1万家驾培机构，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正面临较大的经营主生存的压力。那么整个行业呢处于深度调整和供需再平衡的一个周期当中。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有个别的机构出现了不规范经营的行为有其行业的一个客观的原因，但呢这绝不是能够成为侵犯我们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由和借口。作为我们消费者个体呢，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好完整的证据，依法理性的去维权。那么不管是学车驾考，还是在买车用车以及养车，多一分事前的了解和功课准备，就能够少一分事后的麻烦和损失的风险。那么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呢都能够顺利的完成驾驶技能的学习培训，早日拿到驾照，享受安全便捷和自由的出行生活。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

0: 在线咨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石女士留言反映，8月6号呢，石女士在小红书平台看到了一则猫爬架商品的推广信息，宣称啊，下单之后只需要完成评价就可以全额来返款，相当于是免费领取猫爬架。石女士呢，于是随即就扫码支付了648元去下单，但是付款之后她才发现订单对应的商品实为一个叫做创世结晶，收款主体为上海米哈游银铁科技有限公司。石女士呢，随即就联系客服，被告知她实际购买的是游戏道具，并不是宣传当中的猫爬架。石女士当即就提出要退款，但是遭到了商家的拒绝，承诺的猫爬架也始终没有给她安排发货。那么首先来看啊，这个宣传猫爬架加上全额退款，实际呢是卖出的游戏道具。那么在法律上怎么来去进行定性？那么商家是否构成了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呢？尤律师。
1: 哎，这还是一个新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商品当中，已经除了这个实物的商品之外，又出现了虚拟的商品。所以在这种虚拟商品出现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消费者的话，首先呢也需要去明确。当然，消费者一般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明确义务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在第一位。经营者在进行自己的商品展示的时候。首先应该在那个页面上面的话明确表示它是虚拟产品还是说是一个实物的商品，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AI 的这个短剧一样的，我们都会在上面标说，哎，这个是出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这个是经营者本身的话需要进行一个标示的。当然在我们这个纠纷当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充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的这个说明啊，不知道说当时这个经营者的话有没有在页面上做这样的标示。
0: 嗯，
1: 如果说他的确没有，而且石女士本身的话也不是一个游戏爱好者，也没有去玩过这个游戏，他的确看了可能小红书上面这款产品的这个外观之后的话，当成一个实物去购买了。那么这个时候进行沟通的话，我们商家应当予以一定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至少在这个纠纷当中，刚才我们看到商家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发货，这个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的。在付款和发货的这个核心的义务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有一方是没有单方的去完成的。
0: 嗯，那么收款方他是这个米哈游，那么推广方呢是小红书。这个推广页面我们这个认为啊，可能是第三方，比如说投流带头啊。那么石女士现在要退费了，他应该找谁来退？那么平台能不能以一句只是广告位就甩锅不去负责任呢？
1: 在平台上购物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者首先第一发生关系的其实是和我们的店家啊，因为很多的平台的话，它虽然模式不同，有自营的，也有说提供这样的一些展位的，但是无论如何的话，我们的平台呢，它都是一个需要进行审核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商家进行了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责任承担的前提之下，如果说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消费者是可以去向平台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对于平台来说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个平台，各位的话并不是仅仅的一个推广者、一个投流者这样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平台它的确提供了这样一个商品的展示以及商场商业的这样一个销售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消法里边也这个有规定，我们平台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都要进行一些留痕和保存。
1: 唱，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气温是22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天，21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5: 点火点火点火！
1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

0: 你会发现，现在都有胎压指示，它们会显示2.5啊、2.6啊。这个实际上后面的单位是巴，也我们也可以通俗讲叫公斤。
1: 嗯，
0: 实际上每增加0.1巴或者是公斤，胎压的情况下，大概的油耗会减少0.2%到0.3%之间。
1: 嗯。其实真的就是微乎其微，
0: 对，很少
1: 。也就是说，胎压带来的省油效果，其实它是有上限的。那如果为了省油，刻意超过标准胎压，比如刚刚您讲到的原厂推荐的是2.5巴啊，它达到了3.0巴，甚至是3.5巴啊更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刚刚你就有提到了，其实对于轮胎还是有很大的磨损的。
0: 对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我们轮胎的磨损是偏大的。
1: 嗯，
0: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胎压打高了之后，轮胎的中部位置会突出，这个时候它跟地面的接触就偏多。
1: 嗯，
0: 但是轮胎它本身是一个平面，正常我整个平面与地面接触的情况下，我是平衡的磨损。
1: 嗯，
0: 如果说你胎压打高之后，它中间的位置凸起之后，中间就会明显的要磨损超过两侧，
1: 嗯，
0: 就会导致你轮胎的寿命明显的会下降。
1: 好，
0: 比如说，
1: 嗯，
0: 我正常胎压平衡的，我一副轮胎可以用5万公里或者6万公里，
1: 嗯，
0: 如果说你强行的把胎压提高了0.5或者是
1: 1.0，
0: 这个时候有可能，你跑个2万多、3万公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轮胎中间的部位已经磨了平了，但是两边花纹还是比较厚的，
1: 嗯，
0: 但是。因为轮胎的跑起来肯定是局部要求它的安全啊，
1: 对，
0: 一旦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异常磨损，
1: 那就
0: 要
1: 换轮胎。一套轮胎4个轮子多少钱一般？
0: 如果说从10万块钱左右的价位的车辆来说的话，一个轮胎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1: 那四条轮胎2000了，
0: 2000块。
1: 那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啊，按照这个相关的节油数据，胎压超标之后100公里，大概只可能省1毛4分钱。看似一点点省油，但是轮胎寿命是直接缩短，本来能跑5-6公里的轮胎，可能3万多公里就需要进行更换了。那换一条轮胎的成本远远超过省下的油费，经济上完全是不划算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嗯，那除了这个轮胎磨损更快一些，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行车安全隐患？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最为警惕的了。
0: 对的。
1: 嗯，
0: 因为车辆的稳定是要通过4个轮子和地面的摩擦力来起到作用。
1: 嗯嗯，
0: 当你如果出现雨天或者下雪天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当你轮胎气压高的时候，
1: 嗯，
0: 刹车地面它本身轮胎与地面的摩擦那个面积就比较小，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刹车的情况下，它的刹车效果就会降低，
1: 嗯，
0: 或者是会偏，就是车辆刹车侧滑，
1: 嗯，
0: 这种情况都会引起安全。
1: 哦，所以应该说来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啊，好的，那董康辉你也听到我们刘总监的回复了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去奔着省油一点点油的目的而把胎压去提高，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很多车主平时看胎压会关注这个轮胎侧壁上面印有的最大胎压数值，是不是直接按照这个数值去打气呢？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0: 不是的，这个标准的数值每一台车都有不同的标准，
1: 嗯，
0: 它是在每一台车的，一般的车都是在左侧的车门或者右侧的车门的柱上面，
1: 嗯，
0: 会看到有一个白色或者是黑色的贴，它上面会标注，
1: 嗯，
0: 空车状态下胎压标准值是多少，满载的状态下标准值是多少，
1: 嗯，
0: 你正常你按照厂家这个标准去打气，
1: 嗯，
0: 上下可能差个0.1问题不大，0.2可能问题也不大，
1: 嗯，
0: 不要过高于或者过低于厂家这个规定的标准。
1: 嗯，好的，刚刚我们刘总监也说到了日常用车胎压的调整，比如说满载或者说跑长途的时候，其实胎压是要进行微调的。
0: 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正常空载的情况下胎压是2.5，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跑个长途，一家人坐车里面，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整车的负载加重了、
1: 嗯，
0: 就人坐多了嘛，负载重了，
1: 嗯，
0: 或者车上再放些物品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按照原来的2.5的情况下去打这个胎压，
1: 嗯，
0: 去行驶的情况，
1: 嗯，
0: 就会发现胎压有点偏低，
1: 嗯，
0: 这个时候地面与那个轮胎的接触面积就太大了，
1: 对，
0: 也会影响到你的油耗，
1: 嗯，
0: 这个时候会适当的你把胎压往上面

0: 提一点，比如说我两点五，我满载的情况下，我提升到2.7、2.8，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就适当的提高0.38左右。
0: 对对对，可以的。
1: 那日常我们车友如果检查胎压的话，有没有一些容易忽视的点，能和我们再提提醒吗？
0: 很多人就认为啊，就是，我胎压不能高，害怕胎压
1: 爆，就是
0: 爆胎，
1: 爆胎，对，
0: 对，爆胎。实际上每一条轮胎它的承受极限是很高的，最普通的轮胎一条轮胎都要达到将近5巴，就是我们正常2.5，它可能要翻个个，基本上说爆胎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除非说你本身的胎压也打得比较高，然后又上高速，温度一上来之后会容易引起爆胎，这种情况也存在。还有就是当你轮胎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出现老化了，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强行的把轮胎打了高于你正常的轮胎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也会容易爆胎，这是确实是的。但是胎压更不能就是低，低的也会去爆胎，可能很多人想不通，哎呀我爆胎嘛，可能爆炸开来了，这个没有压力它怎么会低。当你轮胎偏低的情况下，比如说我正常轮胎是 2.5， 我现在轮胎只有 1.5， 这个时候胎面正常我是跟地面完全接触了，胎壁这个时候就完全下降了，因为胎壁是最薄弱的地方，一条轮胎胎壁是很薄的，当你整个车身压上去之后会导致胎壁的异常磨损，因为它本身又是最薄薄点，所以就容易从胎壁这个地方爆开。
1: 好的，刚刚我们刘总监和大家非常细致地讲到了，在日常检查胎压的时候咱们还要注意的一些点。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想要省油，请不要盲目地把胎压打得过高，胎压保持在油箱盖这个名牌标注的标准数值，就是兼顾安全和油耗轮胎寿命最好的选择。如果胎压低于标准，补足胎压确实可以省油，但是为了省油而刻意超压，省下的油钱微乎其微，反而会缩短轮胎的寿命，降低抓地力，拉长刹车距离，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把胎压打得过高。
0: 对，
1: 好，总结一句就是这样的。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 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0: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和刘总监进行互动和交流。爱车诊疗室板块专门给大家讲啊最实用、最省钱、最避坑的用车保养干货。最近呢，有不少打算选购新能源车，或者是身边的同事其实他已经有电车了，开了好几年的车友也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有看到新能源车，说这个开满8年电池就会报废了啊。刘总监，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首先我说一下，肯定不是真的，
1: 不是真的。
0: 就是现在确实也是的，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很多人就是在网上就是乱带节奏，
1: 看到了这样的
0: 对，乱带节奏，可能说哎呀这个新能源车用了8年电池就没用
1: 了，
0: 什么类似的这些话，可能就是引导消费者啊，就是搞偏了，把大家都是搞偏了，也让大家也心里面很焦虑。对，这个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理清这个概念啊，就是大家口中说的8年到底有没有强制报废这个标准，说还是说有其他的期

0: 力寿命，这两个名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再和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所说的这两个我们可以分开来。首先第一个循环寿命，循环寿命讲的就是它充放电的次数。因为目前市场上主流分的电池分两种，第一个就是三元锂电池，第二个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次数相对而言会少一点，大概在2000次左右或者是多一点。磷酸铁锂的寿命呢会稍微长一点，大概在3000到3500次左右。所以如果说单从充放电次数循环寿命这个地方来看的情况下，磷酸铁锂是占优的，是没有问题的，挺好的。然后第二个点我们讲日历寿命，日历寿命就是时间公里数，这个两个点。一般情况下三元锂电池几乎不需要担心它的日历时间，比如说我用个5年8年10年20年，可能它都不一定会坏，最多就是它的里面的能量值会稍微下降一点点，
0: 就是续航里程是不是稍微变低一些？
1: 对，但是磷酸铁锂电池它是确实是存在寿命的。厂家也做过实验，每一个厂家在宣传自己的车辆新车上市的时候，它也会顺带的宣传这个电池。电池它是这么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循环多少万公里之内，我的电池的健康度下降多少%。所以说哪怕你这个车不开，就是磷酸铁锂电池来说，不开可能过个1年2年在库里面，它的电池的健康度也是有所下降，但是这个不多，这个值很低
0: 很低，
1: 对，一般在也就3%-5%之间，差不多就这么多。
0: 刚刚我们刘总监举到了这个公里数啊，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电车它是可以开到几十万公里的呢？
1: 完全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电池的最大设计里程可能，如果说当对于你私家车来说啊，一年我开个2万公里3万公里，这已经是比较多的了。
0: 对，
1: 正常情况你用了20年可能都不会有。

0: 进到半年广告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镇江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8度左右，不过需要注意，反转来了。中秋假期将至，从预报来看，一连串的雨水即将上场，中秋3天都要泡汤了。雨量呢还不小，还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提前计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23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24号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7: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8: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9: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5: 老王赏一点。
4: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10: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和刘总监进行互动和交流。刚刚我们是说到了网络上流传的电车8年就要报废的谣言啊，这是假的，其实它是底线，并不是上限。那么我们回到普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日常开车充电究竟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延缓动力电池衰减，延长电池的实际使用寿命呢？刘总监啊，
10: 首先那个养护电池啊，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复杂的事情啊，大家都是可能
9: 过度小心了，
10: 对，实际上你正常你做好习惯，如果说你车每天开或者是经常开，一个月开的次数比较多的情况下，你就每次把它电充满就可以了，然后正常去使用，如果说我车可能用的比较少，一个月我就用个次吧，两三次，这个时候你大部分时间车是停在车库里面不动的，这个时候你保证电池的电量在50%左右就可以了，一半。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的，你买到新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手机电不是满的，但是里面是有电的，大概40%-50%，因为这个40%-60%的电量是最易于电池的存储的，不容易发生问题。我们买了新车之后也是一样，拿到手的新车，因为从厂家运到服务站，电量大概都在40%左右，但是服务站在交车之前会给你把电给充满，
9: 已经会充满，
10: 对对，交车到底
9: 受伤的
10: 时候
9: 会充满的，
10: 电池会充满的。
9: 哦，那这个充电充多少再充其实是有讲究的，包括你是不是运用的这个次数比较频繁和不怎么用也是有讲究的，能和我们再说说吗？
10: 就是频繁的放电 会加那个增加这个电池内部的老化。
9: 嗯、
10: 日常用车嘛，我们正常，电量剩个20%-30%左右，我们就立马就去充电。
9: 嗯，
10: 不需要把电的放了很低很低。然后充电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也分电池吧，磷酸铁锂电池你可以把它充满，然后三元锂电池不一定要把它充满，留个5%-8%左右的空隙给它。假如充个90%-95%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样反而对电池使用上面会有大的那个改善好处。
9: 哦，好，那真的是长知识了。本来可能以为次次要充到100%，
10: 对对对对对，
9: 然后才能够更有效的去保护电池。那现在啊，就是啊跑长途啊，有的时候突然说这个电不够了，得充电。我们再回到这个快充的问题上，那快充伤电池，其实对于车主来说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
10: 对，
9: 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0: 你像我们避免不掉的，因为电池嘛，电车，很多人对它的就是续航焦虑。
9: 嗯，
10: 比如说我在市区开可能不要紧，我没电了我就回家充电。
9: 嗯，
10: 但是我在跑长途的情况下，我补电只能通过外部的
9: 快充
10: 来补电。
9: 嗯，
10: 第一个节省时间，第二个方便，也只能选择快充。
9: 嗯，
10: 但是快充是有正儿八经的是。想要去保护电池的情况下，
9: 嗯，
10: 尽量把快充去充满。我到那个快充站去充电，
9: 嗯，
10: 比如说我里面电还有30%，大部分人的做法是，啪，我充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哎，我能充到80%-90%的样子，我就拔枪，好走了，继续开到下个站，下个站点再继续使用，
9: 嗯，
10: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并不是太好的，
9: 嗯，
10: 最佳的方法是等待时间长一点，超过1小时或者1小时10分钟左右，
9: 嗯，
10: 基本上就能把充满了。
9: 嗯，
10: 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难得的去跑一趟高速的情况下，
9: 嗯，
10: 也不要紧，充个80%也不要紧，因为你难得使用嘛，回来之后再用慢充，慢慢去校准它，把它电池里面的压差值，再把它校准到标准值就可以了。
9: 嗯，好，谢谢刘总监的分享啊。那么听完这些实用技巧，相信正在开新能源车的车友心里已经有数了。那我们准备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的角度，普通人选购家用新能源车，除了看这个续航、看外观，还有哪些关键点不能漏掉呢？
10: 第一个，我们肯定要是看最重要的三电的质保。
9: 哪三？嗯。
10: 三电是
9: 电池、
10: 电机、电控就是整车的高压的控制，都是它来控制的。
9: 嗯，
10: 就这个三个是看它的质保。
9: 嗯，
10: 不要只看啊，我宣传的是8年质保啊。
9: 嗯，
10: 一定要仔细的阅读。
9: 嗯，
10: 相关的保修。
9: 嗯，
10: 有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隐藏条款，
9: 嗯，
10: 你可能没注意，只是针对于它这个8年电池，嗯，哎，你感觉可以好了。还有的现在都是发生到终身电池质保，
9: 嗯，
10: 但是其他东西你可能并没有在意，
9: 嗯，
10: 所以有的坑还是要自己去看。第二个就是结合自身的，用车场景，如果家里面没有固定的车位啊，
9: 嗯，
10: 也没有安装那个固定充电桩啊，只能依靠于外面的快充，这个时候如果说经常在外面快充，会影响你电池的衰退。
9: 嗯，
10: 哎，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啊，用纯电啊，你可以选择混动啊，对吧？也都挺好。
9: 嗯，
10: 然后城市代步，正常够用就行。
9: 嗯，
10: 不需要说哎，非要充的很高。如果说跑长途，充满。
9: 不跑长途，其实刚刚讲到的
10: 可以充到
9: 90%就可以了。
10: 对
9: 啊，
10: 可以的。
9: 好的，那有一些听众在后台也问到了，他说刘总监，他说我车子开到后期电池衰减严重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是维修换还是说？
5: 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
1: 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稍微的活动一下就能，是的，
2: 改善一些的。
1: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开头说的这个话题啊，就不仅仅是给这个赵先生带来帮助啊，也给很多开车，特别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带来一些这个健康的小小提示啊。另外其实现在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人说，哎，我这个是坐骨神经痛啊，大家都会比较的熟悉啊。生活中其实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不仅仅是开车了啊，就是生活当中你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有些人啊可能都会出现从这个腰臀部出发，沿着大小腿一直到足底的这个放射痛啊。有人觉得说，我这是不是累了啊，忍一忍就能好，或者说我这个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一点都没好，反而有的时候还会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这大概率啊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压迫啊刺激所引发的这个典型症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接下来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有关于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这个王医师还跟我分享说，经常会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上来哈，就直接就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坐骨神经痛，是吧？
2: 哎，对的对的，
1: 哎，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哈。
2: 对的。
1: 那结果真的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吗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呢？
2: 这个坐骨神经痛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一般的话，我们这个坐骨神经根啊，或者这个神经干，一般是遭受到刺激或压迫，或者炎症性的损害后所产生的一个症候群。一般我们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外周神经，它很粗大，它是由我们这个腰椎的145第一到第三的神经根汇合而成的，所以说它很粗。它从我们这个腰底部发出，经过我们屁股那边的梨状肌，下孔穿出这个盆腔，沿臀后就是屁股后面大腿后侧下行，然后后面分支支配着我们的小腿呀，还有足的运动和感觉。所以说凡是该这个神经通路上就受到的一些挤压呀，或者压迫呀，或者一些炎症啊、卡压呀、粘连呀，都可能出现这个神经走形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我们临床分为就是一般分为根性疼痛和干性疼痛。
1: 哦，什么
2: 意思呢？两大类。根性疼痛的病变多位于腰椎或者椎管内，对，
1: 根上的问题，
2: 哎，对，
1: 是吧？
2: 根性疼痛嘛，它以这腰椎间盘突出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干性疼痛，就是说这个神经干后面下面的神经干，就是一般它是在椎管外，我们常见的刚才说过的梨状肌综合征，就是受到挤压和压迫，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得太久了，
2: 对，
1: 是吧？
2: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跟坐着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绝对是
2: 不是绝对的，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所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然后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一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三两次，可能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就
1: 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说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就是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
1: 啊、
0: 它因为一些呀、啊，就是劳损呀、啊，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劳
0: 就比如说
1: 坐多了坐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
1: 哎、
0: 不当的姿势。
1: 嗯，
0: 时间久了，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
1: 啊，
0: 或者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它会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而且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就是说你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对。它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会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对，诱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对。我们刚才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朱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过哈，就是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臀部、腿部呢，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刺痛啊，甚至有的时候啊，连正常走路、坐下都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这很可能是坐骨神经痛在作祟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老人的坐骨神经痛，并且教大家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主治中医师啊，王医生，你好。
2: 你好，各位。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哈。刚刚讲到了啊，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一个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啊，在临床上占比是最高的，它来源于我们腰椎的一些病变，是吧？
2: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干性的坐骨神经痛，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外感的风邪呀，或者长期的劳累负重啊，急性的这个外伤扭伤哈，都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一些人群需要高度的去警惕这种疾病呢？
2: 首先呀，就是长期伏案久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教师，还有一些学生，
0: 嗯，
2: 哎，还有一些我们长期在办公室坐着的一些人员，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0: 司机开车的
2: 司机师傅，哎，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学生相对好一些，毕竟还年轻。
2: 但是临床上不少呢。
0: 哦，也有学生来
2: 有呢，
0: 坐骨神经痛来看的。
2: 对对对。
0: 天哪，这才多大呀！
2: 有一些他是不仅仅是他们普通的学生，还有一些他们艺术生
0: 啊，画画的、
2: 画画的、
0: 乐器的，要长时间坐着练习的。
2: 哎、对对对对，
0: 嗯，这类人群都得警惕啊。
2: 对，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弯腰劳作的，
0: 嗯，
2: 就是反复这负重呀，就是你弯腰搬东西，有一些人他就有的时候力气没有用对啊，
0: 嗯，
2: 还有一些这个负荷比较大的人，
0: 嗯，
2: 也是要需要注意的，
0: 嗯
2: 嗯，还有一些就是既往他就有腰椎退行性变的一些中老年的人群，年纪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肌群比较薄弱，就体态不是那么太好的，
0: 嗯，
2: 哎，对，就习惯性有一些人瘦瘦的，习惯性翘二郎腿的这样的。
0: 我默默地放下了我翘着的二郎腿。
2: 是的，
0: 嗯，
2: 翘二郎腿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啊。
0: 嗯，
2: 还有一些人就是肥胖，
0: 啊，
2: 就是临床上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肥胖的，他那个整体他这个腹围啊，整体的体重都很大，然后他大部分这样的患者会都会，出现有一些患者啊会出现这个腰椎的一个疼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人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也能触摸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由上海往苏州方向过太仓新区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 GR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陆家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陆直附近受施工栈道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日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日均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盛礼豪实现了3冠王。在今天稍早前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盛礼豪携手王子飞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金秋国庆购物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经络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经络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青罗读书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克莱尔·麦克福尔的作品《摆渡人》。摆渡人呢，是英国的实力派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的一部心灵治愈系的小说。这是一部阐述了爱和灵魂的作品。整本书呢，是以爱作为骨架，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讲述了女孩子迪伦在一次车祸当中成了唯一遭劫之人。崔斯坦呢，作为他的灵魂摆渡人，在引导迪伦灵魂穿越荒原赶赴另外一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呢同舟共济，历经磨难，在爱和信念执着的灵魂感召之下，两个人终于是勇敢的打破了常规，重返了人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觉得他也值得人钦佩，他沉思着说。他承担了这份艰巨的工作，周而复始地在荒原上奔波。命运对他如此的安排很不公平。迪伦喃喃自语道：我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呢？乔纳斯的话让沉思当中的迪伦回过神来，他做了一个鬼脸，自己也不确定。他想到了自己可能会面临的各种情况，一扇永远无法打开的门，一片荒原，一大群魔鬼，这一件件让人恐惧的事情让他不寒而栗。他真的能这样冒险吗？他的决心动摇了。崔斯坦，他蓝色的眼睛，他握着他的手时候的浓浓暖意，他那将自己心灵深处点燃的温柔的嘴唇。时不我待，迪伦知道，只要他确定，任何一扇门都可以将他带回想去的地方。但是迪伦已经知道要从哪一扇门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已经站在门前了。他呼吸着一盆盆橘色和黄色的花朵所散发出来的醉人气息，眯着眼睛看着挂在大门正中的金属牌上耀眼的阳光。迪伦下意识地回头，乔纳斯朝迪伦快速地挥了挥手，露出了最后的微笑，然后沿着街道快步离去。现在他孤身一人了，大街上冷冷清清，静得诡异。他的心脏在胸膛里砰砰直跳，他用手指抓住了那块冰冷的金属，嘴唇在颤抖。他不断喃喃自语着荒原，继而紧握了圆形的门把手，随后深吸了一口气，震动了他。

荒原，灼热的紫红色荒原，天空布满了焦橙色和紫罗兰色。已经是下午的3点左右了，太可怕了，路面似乎在连绵起伏，好像有东西在上面沸腾冒泡一样，整条路像糖稀一样微微闪光。迪伦屏住了呼吸，抬起脚轻轻落下，路面倒还结实。无需转身回望，在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是那些灵魂刚一转身回到摆渡人的世界，就被众多的灵魂包围，跟他记忆当中的一模一样，朦朦胧胧，虚无缥缈，在空气当中轻轻游荡。以前他从安全屋里观察过他们，那个时候迪伦跟他们隔得很远，而现在迪伦感觉四周简直人声鼎沸，只不过他们说的话一点儿不真切。迪伦倒吸了一口冷气，然而尽管恶魔们把他吓得够呛，但是并不朝他这里移动。他不由自主地向身后瞥了一眼，看着那扇门已经紧闭的大门，他应该再回去吗？不，走吧，迪伦。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动起来。”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摆渡人》，也是和大家进行了一小段书中节选的分享。那我想呢，这样的治愈系的小说，多多少少能够从字里行间里感受到那种爱和灵魂的交织吧。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心有花开。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

0: 精心挑选呢。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0: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1: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0: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青罗
3: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文坛大师写在人生尽头的回顾和思考的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豆瓣评分是8.2分。这是杨绛在96岁高龄的那一年啊，撰写的人生最后一部作品。一直到人生的尽头呢，他依旧在思考那个人生的终极命题，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杨绛的一生呢，前半辈子都是在各种战乱和动荡当中度过的，那么后半辈子呢，丈夫女儿又先自己而去了。他就说啊，回首自己的人生，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人生，满打满算也就不足5年。这一辈子就像是落叶或者说是枯草一般的身不由己，实在是够苦的。那么人活一世到底图什么呢？杨绛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阅历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在人生的一段段的经历当中淬炼出一个高贵的灵魂。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来自于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豆瓣评分9.3分。想说的是，容易焦虑内耗的朋友啊，可以来读读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是叔本华晚年集大智慧的神作，戳破许多人不快乐的真相，那就是因为人们内心的匮乏。当我们急着用身份、地位、财富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却等于是把自己幸福的能力交到了别人的手里。那么在看过无数的迷失在外界评判标准的悲剧人生之后呢？

叔本华最终总结道，他说啊，真正获得幸福啊，免于痛苦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内求，回归自己的内心啊，拥有让自己内心丰盈充实的能力。只有这样呢，等到年老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忙碌一生而感受到一种所谓的遗憾吧。那么这本书里呢，也是让人醍醐灌顶的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叔本华呢，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在书中倾吐着自己毕生的智慧。难怪有读者如此感慨说，震撼到颤抖，建议全文背诵。接下来要分享到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8.9分，叫《终了之前》。这是阿根廷的作家艾奈斯托·萨瓦托，他是一个奇才，早年呢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博士，被保送到大名鼎鼎的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学习。但是后来呢，不顾同学和同行的大力反对，毅然决然地弃理从文了，并且呢，由此成为了拉美文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那么这本书虽然是他晚年回首一生的回忆录，但是呢，他却把这些视作精神的遗嘱，专门写给每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的人。在这本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年轻时候原来和我们一样迷茫和绝望，也能够看到他最终是如何勇敢地做出那些改变了一生的重大选择，做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无畏的英雄。接下来的作品就一个字，心。这是稻盛和夫的作品，豆瓣评分是8.5分。稻盛和夫呢，被誉为经营之神，他先后呢创立了2家500强的企业，一生当中呢也写了很多关于经营企业的著作。那么这本《心》就是他在90岁高龄的时候写的，所谓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他讲述了一个人事业生活想要获得成功，最质朴的真相就是修炼一颗纯粹的心。在他和夫人看来呢，人生的一切啊，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言为心生，境由心造，相由心生。而你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来影响周围的环境。这本书呢，没有任何大话和空话啊，都是这位老人日复一日修炼自己内心所产生的感悟。那么句句都是简单又深刻的道理，当你静下心来去读，你就能够感受到啊，这其中所蕴含的无穷智慧。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永远的小春日和之人生无悔》，豆瓣评分是8.8分。书中讲的呢是英子和修一啊，是一对已经携手度过了人生60年的人生伴侣。这本书所记录的却是这个修一去世之后英子的生活。失去了一生的精神支柱之后，人到底该如何活下去呢？英子啊，就在短暂陷入虚无当中啊，决定依然践行着他当初和先生的生活智慧，凡事靠自己。想说的是，也许英子的文字好像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呢，她一样道出了生活的真相，那就是吃好一顿饭，做好一件事，过好每一天，也就过好了自己的这一生。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文坛大师写在人生尽头的回顾和思考的作品。我们稍事休息，来和你听一首歌，苏打绿《微光》。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目前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集中在苏东南附近。目前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集中在苏东南。

0: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
0: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万千气象，
1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时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气温是20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1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与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

0: 极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收听一路畅行。
1: 咋的了？鼻音不停。我是范鹏。
2: 哎，我今天好多了。
1: 你好多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捏着鼻子说的吗？
1: 说吧，你过给谁了？
2: 没，我就想
1: 没有我。
2: 我就想吓你一跳。
1: 还是我在潜伏期。
2: 别这么、哎、别这么说，行不行？
1: 今天来
2: 了，整得我挺愧疚的。
1: 今天来了，我真的挺害怕的。
2: 是吗？
1: 啊，少老穿了一件加绒的卫衣。
2: 那，哎哎。你这也夸张了、
1: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就是一件普通的卫衣。
1: 天
2: 天呢
1: 确实凉了、
2: 嗯、
1: 啊，早晚凉。
2: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做节目
2: 啊。对呀、啊、
1: 离你家也不远，
2: 没错，
1: 对吧？
2: 所以我小电驴怕冷。
1: 不不不，我真心的劝你别骑小电驴了啊。
2: 不是，这跑回去也有点远。我下那天我试了，
1: 我让你跑了吗？我让你走了吗？
2: 啊，
1: 在电驴和跑步之间就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吗？啊，自行车你没听过吗？
2: 我听过旱冰鞋，我听过。我
1: 那那个倒是确实危险了点。
2: 哎呀，你这么一说、
1: 啊、你这个电驴也是最近才解锁的技能，你还想骑上旱冰鞋呢？
2: 哎呀，你这么确实，我好长时间是不是没骑过自行车了，
1: 对不对？
2: 啊
1: 啊，而且呢、
2: 哎、
1: 这个虽说啊、
2: 嗯、
1: 现在咱骑电驴不摔了，
2: 嗯，
1: 哎、啊，省点力还是可、
2: 哎
1: 啊、
2: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
1: 那
2: 不他忘了好不好？
1: 那能忘吗？
2: 那毕竟是一个让我颜面扫地的，
1: 忘不了你的，忘不了你的可笑、
2: 哦、
1: 忘不了你鼻子通红。一般人呐，
2: 嗯，
1: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啊。是，
1: 一般人摔不成那样
2: 啊，一般人都唱不成你这样 啊。你这、
1: 哎、
2: 行了
1: 啊，
2: 这个茬咱就让它过去吧。
1: 是是是，我们还是说回这个骑车啊，
2: 好好
1: 骑行，
2: 骑
1: 驴现在呢，
2: 嗯、
1: 被找马，现在被誉为黄金有氧运动。
2: 哦，是吗？
1: 啊，它不仅能够放松你的身体，
2: 还1000多块钱一克。
1: 哎，你说的很好，但现在还没降吗？
2: 啊，
1: 还1000多块钱呢？
2: 最近没关注我，
1: 应该降了吧？
2: 可能降了。
1: 哎呀，
2: 啊、
1: 我买的那一克都不敢看了。
2: 哎呦呵、啊，
1: 不仅能够放松你的身体，
2: 能
1: 在骑车的时候啊，还能放松心情。
2: 哦，
1: 啊、
2: 是吗？
1: 可谓降低门槛。
2: 哎呦呵、
1: 啊，然后呢，效果好，
2: 听起来挺不错，
1: 还省钱。
2: 省钱吗？那车那么老贵的。
1: 心动不如行动。
2: 哦、
1: 少老，今天晚上你就骑车回家吧。
2: 那咱们您一起。你们车放着，您骑回您家， 我骑回我家。
1: 我这个距离骑回去还吃晚饭吗？
2: 你快点猛蹬嘛！
1: 我这个距离骑回去吃宵夜了，啊，10点了。
2: 那正好嘛，省一顿。
1: 啊，这睡一觉起来又得蹬着自行车来上班了。
2: 不过娘娘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话题。
1: 嗯，
2: 你上一回骑自行车是什么时候啊？不是问娘娘，问大伙。
1: 是上一回呀、
2: 啊。哎，
1: 我上一回骑自行车不就上一回吗？
2: 这个是烂梗，好不好？
1: 真不是烂梗，真是上一回，
2: 嗯、
1: 而且很近，应该就是10来天前。
2: 行，
1: 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2: 哎呦，
1: 那真是一个
2: 嗯
1: 难骑呀、啊。
2: 是吗？
1: 对，我那一辆不太好。
2: 哦，这么回事儿。
1: 哎呦，蹬的我。浑身汗，
2: 那你没赶紧买彩票去？
1: 为什么还得买彩票呢？
2: 中奖了吗你？
1: 那倒也不至于、
2: 哦。
1: 说实话，在共享单车领域啊，
2: 嗯、
1: 我中奖概率还挺高的。
2: 哦、中奖概率倍儿高。
1: 这首歌来自胡歌，《骑单车的日子》。
3: 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瞧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打开收音机，
13: 按下播放键，
12: 掌握方向，
13: 为爱导航。
14: 前方路口左，
12: 下班路上好伴侣，
13: 好听好玩又有趣，
12: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5: 哎呦，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16: 我们又回来了。
15: 17:20，一路畅行。
16: 骑车很行，我是范鹏。
15: 就是跟骑车就过不去了吗？
16: 今天我们就来聊骑车这事儿，当然得过不去呀。
15: 那么累，
16: 我要是过去了，咱今天聊啥呀？你说？
15: 那也是，那也是，
16: 对不对？
15: 你上一次骑车是什么时候？跟我们聊一聊。
16: 你上一次骑车什么时候？跟我们聊一聊。
15: 我上一次骑车，这个
16: 还是小时候，
15: 时间可是。不短了，得有
16: 十来年了，
15: 大半年了。
16: 哦，大半年还行还行，我还以为十来年呢。
15: 我可能3月份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骑，那也没有大半年，也就半年吧。我还是骑了骑的啊。我本来是
16: 没摔呀、
15: 啊，没摔。自行车不会摔。
16: 哦，自行车不会摔。
15: 哎，
16: 就驴儿会摔。
15: 对，
16: 跟动物关系不好。
15: 对，跟这个自行车还行
16: 啊、那大家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骑车了啊、在骑车的过程当中是吧，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15: 为什么今天说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16: 对对对，就是刚刚过去的9月17号啊、大家说说看，这个日子就很特别，叫917。
15: 就要骑，谁给编的？
16: 就你们这一类人吧，喜欢搞谐音的、
15: 你这说话注意啊、
16: 还真是世界骑行日 啊！
15: 真的吗？
16: 真的呀！
15: 别逗我啊！
16: 这你搜问你的窦老师和你的地老师、
15: 那还真是啊。
16: 对，要知道啊，这个骑行啊，真的是一项被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
15: 对对，你看这么会儿我都忘了，这玩意儿跟黄金都挂钩呢。
16: 对，首先啊，骑行呢，它能够抵抗抑郁风险。
15: 哦，是吗？
16: 一项基于苏格兰近38万名成年人的大规模研究，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
15: 好家伙，
16: 把骑行啊作为日常通勤的方式，那和抗抑郁 药物处方风险显著下降相关，而且总体风险呢降低约15.1%，
15: 真好。
16: 这就意味着这骑行啊，并不只是让人感觉更好，它可能真的在现实生活层面和更低的心理健康风险相关。
15: 好呀，
16: 而且只要是有氧运动啊，除了骑行，还有游泳啊、跑步啊，在缓解抑郁的这个症状方面，确实具有稳定的效果。
15: 哎呦，
16: 所以运动能够改变人的心情。
15: 还真是，
16: 尤其是一些轻度的啊，到中度，不到中度吧，可能轻度到中度的这个抑郁症状人群，它改善起来更加的明显
15: 哦。
16: 不要以为是我们念念稿子啊，
15: 哎，
16: 事实上我们确实在念稿子，
15: 不光是在念稿子，
16: 但是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15: 对，我们是在说科学，
16: 没错，
15: 好不好？
16: 它一共呢有三个层面，
15: 有三个层面。
16: 我感觉广告前啊，
15: 嗯，
16: 没有办法让大家吃完这三层面了，可能只能吃一点儿啊，
15: 咱吃一碗，
16: 先吃一层。
15: 好，
16: 嗯，
15: 啊，第一个呢，激活大脑肥料，没听错啊，大脑肥料啊。提升这叫什么玩意儿 ？BDNF， 好家伙，帮助大脑重新生长，
16: 专业，嗯，专业，
15: 哎，就这么专业啊，帮得脑发，哎，骑行者啊，这个改善情绪，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因为这个骑行呢，之所以能改善情绪，一个关键的机制就是它能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哎，就是刚才说这个 BDNF 啊。这个表达，嗯 ，BDNF 呢常被称为大脑的肥料。你看，这是玩意，这是有机肥呀，还是这个加肥呀？啊，它对于这个神经元的存活、分化，哎呀，这个突触连接的形成与修复都至关的重要。你看，
16: 非常专业，
15: 都听不懂，这都，
16: 哎，
15: 啊，
16: 我刚想说，专业到理解不了，
15: 并且直接它能参与到学习、记忆，还有这情绪调节。那换句话说，这 BDNF 是大脑维持神经可塑性的重要基础，它能够帮助大脑不间断地建立新的连接，摆脱僵化的低活性的状态。
16: 你主持晚会呢？
15: 哎，而且这个研究还显示了，这抑郁症患者呀，他常常伴随着这个波德讷夫这个水平的下降啊。我觉得还是念拼音比较适合，
16: 你不要误导咱们收音机前的孩子们，好不好？
15: 哎，不是，我这个拼音念的是对的
16: 啊，对，就是叫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15: 哎，
16: 啊，
15: 而
16: 这个
15: 抗抑郁治疗和这个规律的系统运动啊，
16: 嗯，
15: 都能提升它的水平啊，
16: 嗯，
15: 像什么规律有氧训练呢，比如骑车、快走、慢跑啊，已被证实就能够提高这个 BDNF 的水平啊，
16: 没错啊，
15: 并且呢进一步改善情绪、睡眠质量以及认知功能。你看看，
16: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5: 就是你没安排个鼓掌，你都这工作失职，都扣你钱都，是不是，啊，
16: 满意了吗？
15: 满意了，满意了。
16: 您这场晚会主持的非常好，下次不要再主持了。
15: 好的，
16: 好不好？
15: 好好好，
16: 您就骑你的驴去吧，
15: 啊，
16: 好不好？
15: 摔一脸，
16: 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通过骑行的方式来提高你的情绪。
15: 哎，我不需要，对对对，
16: 啊，
15: 我不需要。
16: 你的情绪最好荡一点。比较合适我们，
15: 好
16: 吗？
15: 好，
16: 你就升起你的白马吧。
15: 哦，那可以啊，
16: 少老。
15: 哎，我骑我的马去，
16: 现在就走
15: 啊。
16: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升起白马》。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车展
1: 看完了再去吃面啊。
0: 哎，可以可以啊。
1: 要知道啊，这个车展很快就要开始了，今天已经是22号了，
0: 没几天了，
1: 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嗯。
1: 这车展就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拉开帷幕了啊！
0: 对，
1: 如果你不想骑自行车，
0: 嗯、
1: 也不想骑毛驴儿、
0: 嗯，
1: 就想享受一把啊、
0: 哎！
1: 嗯，
0: 你就想花钱，啊、对吧？
1: 哦，
0: 是不是？
1: 那这
0: 就想消费，
1: 那真感情好，
0: 哎，
1: 特别好，
0: 说明有实力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
1: 啊，那就可以去这儿挑挑了啊！
0: 哎，
1: 有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
0: 嗯、
1: 哎，燃油车呀，新能源的车呀，都有。
0: 对。
1: 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目的，有的呢就想买一个小巧的，像阿老一样，
0: 哎，上个班、
1: 啊、带个布的，
0: 嗯，
1: 有的呢就想改善家庭生活的，
0: 就像阿老一样，
1: 啊，
0: 他有两个车、
1: 哎、
0: 啊。
1: 对，有一天我这个开在一辆新能源后面，哎呀，
0: 嗯、
1: 我跟着前面的车看了一路的99动画片啊。
0: 啊，是吗？
1: 对呀、
0: 啊，
1: 就是那种，他是那种应该是6座车，然后他加装了一个。
0: 哦哦
1: 娱乐屏，
0: 哎
1: 呀，哎呀，他那个后挡风玻璃，那是一点不遮呀，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还好车上就我一个人，
0: 啊是
1: 啊，我车上要是再多一个人呐、
0: 嗯，
1: 那不得开心死了，
0: 是啊，
1: 能多赚了10几分钟的电视，
0: 哎呦呵，
1: 这就叫改善，
0: 对
1: 啊，改善型的车辆，因为有的现在家里边生两个的啊，带上老带上小的，
0: 嗯，
1: 你可能一辆4-5座的车已经不够了，
0: 哎，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对，
1: 都可以在咱们车展好好看一看啊，
0: 能看着。
1: 能看着，
0: 10月1号到10月3号，
1: 还能和咱们的销售面对面的沟通、
0: 哦、
1: 啊，还能够谈价格、看配置，
0: 嘿，
1: 就是特别好，
0: 非常棒，
1: 是吧？比、
0: 啊、
1: 较时间和地点，
0: 10月1号到10月3号、
1: 嗯，
0: 在南徐大道的花鸟市场北广场，嗯，去吧，
1: 去吧，
0: 嗯，
1: 带上你的骑士精神，
0: 啊。哦，这是骑士精神是吧？
1: 因为骑车嘛，
0: 哦，
1: 都是骑士的精神嘛。
0: 啊，对对对对，
1: 来自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0: 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距离中秋节只剩3天啦！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别让心意迟到，马上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下单，团圆味即刻到家。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8: 的
10: 没
8: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3: 我是朱一飞。
1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哎呀，这病好了，少老心情就是不错呀。
1: 怎么了？
0: 都唱上小歌了。
1: 这不，我不是跟随着咱们这个
0: 滴哩答啦，滴哩答啦。下次你话筒早点推，
1: 是吧？让
0: 我们很精彩的，真的。
1: 我们话筒一拉下来啊，都非常的精彩。
0: 我们话筒拉下来就是彼此忙彼此的，
1: 一个人的精彩嘛，那不是？
0: 真的是，范老师干不完的手头活。
1: 是啊。
0: 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主题，骑行、
1: 哎、
0: 这个很多人都骑着电瓶车，现在已经到了梦溪广场。
1: 哎，到了
0: 啊，不对，梦溪路和那个中山东路的交叉路口去接孩子去了啊。
1: 你说上哪就上哪。
0: 啥？我说上哪就上哪，
1: 就是你说上哪去，我们就上哪去嘛。
0: 那我们
1: 骑车，我们就
0: 上烧烤摊去。嗯，
1: 可以
0: 啊。
1: 嗯，
0: 再去另一个烧烤摊。
1: 你有多长时间没吃烧烤了？
0: 哎，不瞒你说
1: 啊，
0: 星期天刚吃的。
1: 那你这不叫我？
0: 嗯，对，是你这主要咱俩这个一个住东头，
1: 嗯，
0: 一个住西头啊。
1: 你看。
0: 太不方便，
1: 就是您这种这个，
0: 真是太好了。
1: 您这种借口啊，找的就非常的拙劣。
0: 那你下次骑车来，
1: 你就应该说啊，你看你不是病着呢吗？我们就没好意思喊你。
0: 哦，是这样的。
1: 对，我就是你找。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4: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苏州段由上海往苏州方向过太仓新区2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占据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道换行，受此影响关闭太仓新区太仓西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苏州北枢纽到苏州城区附近， S58沪城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附近，由于施工栈道和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包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是应该听娘娘的。
1: 咋了？
0: 早点把话筒推开
1: 啊！你又开始了，
0: 我又在这滴答拉了，
1: 就证明你的心情不错
0: 哦，
1: 是这么个说法吧？
0: 对对对，
1: 骑车吧，
0: 嗯。
1: 不要浪费了好心情。
0: 这家伙，你
1: 我给你扫一个共享单车。
0: 真的？
1: 啊，咋了？
0: Okay，
1: 拿你的手机帮你扫吗？
0: 我，嗯，用得着啊？嗯，我自己没手吗？不会扫吗？
1: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骑车的好处啊。
0: 哎，
1: 你跟他说了这个。首当其冲的好处就是能抗抑郁，
0: 哎，对了，
1: 其次呢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哎，
1: 你看多好啊。
0: 对，
1: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原理，但在此之前呢还得关注一下路况。
0: 嗯，没错啊，我们现在看看各个路口，哎，能看着那个这个隧道入口了，待会儿我们看看跟大伙儿 说
1: 哎，是哪一个呀？怎么又看不到了呢？
0: 第一个呀。
1: 第一个不行啊，你看
0: 啊，
1: 你看，他一听少老要看我，我掉线。
0: 这么害羞吗？
1: 真是看不了了啊！
0: 哎呦，
1: 但是出口这个地方呢，今天车比较多了，
0: 车水马龙，
1: 真是车水马龙啊，完全没有缓解。
0: 哎，
1: 我们五十几的时候，55就看到
0: 这
1: 么多啊，现在10分钟过去了，还是这么多。进口呢，刚才也是车很多啊，看看再点一次试试看。你看，他就真不给你看呢。
0: 哎，真是啊，怪了事儿。
1: 刚才还能看见，
0: 刚才看进口出的车也
1: 不
0: 少。
1: 不要关注他，他就跳出来了啊。
0: 哎，嗯。
1: 然后呢，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啊，车好像也稍微比刚才有点多一些。
0: 哎，是。
1: 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那车是少了。
0: 嗯，那电动车
1: 比整点少了，他们都走到南徐大道去了。
0: 是啊。
1: 九华山路、南山路路口车辆也不算多吧？
0: 哎，
1: 嗯。然后北辅路路口往前走，哎呦，这个左转的车。啊，由东向西左转，
0: 嗯，
1: 车也不老少呀，
0: 不少。嗯，
1: 最后我们看看焦山路南北方向啊，南北方向，
0: 哎，
1: 当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很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各位要耐心等待。
0: 对了，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聊聊这个到底它为何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吗？那当然首当其冲的，它在动嘛。
0: 对呀，
1: 它是个有氧运动嘛，那它一定是能够消耗热量的嘛。
0: 嗯，对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对于体重啊，控制体重啊，这就是首当其冲了，好帮手。
1: 对，减肥嘛，
0: 对对，
1: 可以减肥，
0: 哎，
1: 啊，
0: 而且对这个心脏也很友好了。
1: 对，
0: 骑行呢，
1: 对
0: 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啊，是备受关注的啊。即便是咱们短途骑行，也能带来明显的收益啊。一项针对中国10万多人的大型研究啊，这个就显示了，与非主动通勤者相比啊，骑车上下班可以使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9%，缺血性这个卒中的风险呢，降低8%。
1: 还有啊，就是锻炼腿部力量。
0: 啊，锻炼腿，
1: 然后对你的科技头呢很友好
0: 哦，
1: 因为骑行是一个典型的低冲击型运动，
0: 是
1: 啊，它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膝关节炎的风险，
0: 哎，
1: 还有啊，降低死亡风险。
0: 嗯，
1: 与骑行最少的人相比，骑行最多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了24%，
0: 这个是真厉害啊，
1: 是吧？
0: 哎，
1: 啊，而且呢，这个有一项最新的散状综述啊，研究后指出，骑自行车啊能够使冠心病的风险降低16%，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1%，癌症死亡风险降低10%。
0: 哎呀，不用你给我扫车了，
1: 嗯，自己扫，
0: 自己扫去。当然还有一个啊，帮你睡得更香，提升免疫力。
1: 那肯定，
0: 哎，
1: 吃完了累了，
0: 累了
1: 撸个串回来美滋滋睡觉。
0: 哎，那你怎么不说再喝两瓶，结果是喝多了睡着了。
1: 嗯，啊，那骑车不喝酒啊。
0: 啊，还有一个呢是为大脑充电，能够提升认知的功能。
1: 嗯，
0: 哎，这个对大脑有益处。一个研

0: 研究啊，他就表明
1: 近50万人的研究呢，
0: 哎，对对对，
1: 和不采用主动出行方式的人相比啊，
0: 嗯，
1: 以自行车为主要通勤方式的人，这个痴呆症的风险也能够降低19%，
0: 你看，
1: 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能够降低22%，
0: 好家伙，这真的假？太狠了吧？
1: 怎的呀？
0: 哎呦，当然这个控制血糖。辅助血糖，这个辅助糖尿病管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有一些血糖高的糖尿病患者，
1: 对，
0: 咱们也可以去骑车，
1: 骑6个月就能够有效的改善血糖，还有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0: 哎，
1: 它会有一些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潜力，
0: 真好啊。
1: 还有呢，就是
0: 强健骨骼，哎，
1: 延缓你的关节老化，
0: 对
1: 啊，它能够预防骨质疏松，
0: 嗯，
1: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0: 对，
1: 大家呢都把它进行起来、
0: 哎、
1: 啊！刚才呢，我们单车一点没骑上，
0: 嗯，
1: 就到目的地了。
0: 对，
1: 这会儿呢，可以给大家骑一骑了。
0: 骑吧，
1: 骑起来啊！
0: 哎、
1: 好歹让陈奕迅唱一句，
0: 对，让陈奕迅唱一会儿，好吧？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距离中秋节只剩3天啦！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别让心意迟到，马上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下单，团圆味即刻到家。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首歌的歌词叫什么？道路再慢行也别慌是吗？
1: 道路再忙心也别慌。
0: 哦、
1: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
1: 是吧？
0: 这耳朵呀
1: 跟我待时间长了，
0: 哎呀该骑车了。
1: 听到的都是谐音，该骑、嗯、跟骑车就没完了。今天
0: 那肯定的呀、
1: 哎、
0: 今天我们聊的就是骑车，说的就是骑车啊。
1: 对，
0: 我们来问问大家上一次骑车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骑车、啊、
0: 那节目最后了还有几个互动，简单念一念吧。
1: 对对对，我看看有
0: 小阿阳、
1: 嗯、
0: 上周日本来想睡懒觉，结果呢、
1: 嗯、
0: 被朋友拉起来说去江边骑车、
1: 哦、
0: 骑了俩小时回来腿都软了。
1: 骑俩小时你俩够意思
0: 啊，
1: 这家伙啊玩命啊，就玩什么命啊，
0: 这也不至于。以父之名、
1: 啊、
0: 说了昨天现在天凉快了、
1: 啊、
0: 遇到什么就扫什么。
1: 好，
0: 就遇到单车扫单车、
1: 嗯、
0: 遇到毛驴扫毛驴、
1: 哦、
0: 哎呀骑到哎呀，这做广告了吧这个。
1: 嗯，
0: 他说就是不管他骑哪儿了，反正他排队买了一个香葱大饼。
1: 哎这啊,
0: 啊，反正也骑车了，吃这个可以不罪恶。
1: 对、嗯、
0: 吃这个你骑车也罪恶。
1: 有一朋友就说了，利用就说了，哈哈 哈，我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你骑自行车喜欢哈哈什么啊？说最近两年买了一个山地车，闲着没事儿，心就痒，你挠挠它不完了吗？
0: 就想骑
1: 啊，
0: 平时上班通勤啊休息啊只要机会合适就骑，确实很放松、
1: 哦、你看看
0: 现在呢在培养我女儿骑行，她才5岁半、
1: 哦、
0: 经常带她在小区骑几圈、
1: 嗯、
0: 等大了一起去公园户外骑行。
1: 哦这不错呀，
0: 孩子就会说了、
1: 嗯、
0: 谢谢您嘞。
1: 那也可以
0: 啊。
1: 嗯，
0: 阿凯说了，我周末早上都会骑车去吃面条、
1: 嗯、
0: 是我的固定项目。
1: 好家伙，走着去难受是吧？
0: 人家就爱骑，你管人家
1: 骑着去快
0: 啊。雨林，听你们说今天的话题，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上次骑车是什么时候，
1: 对不对？有
0: 现在到哪都是电驴、
1: 嗯、
0: 根本没有什么骑车的机会了，家里也没有自航居了。
1: 嘿你看看，
0: 哎我家里也没有、
1: 啊对，现在一般家里有的人很少。
0: 我对门邻居最近新添了一辆自行车。
1: 哎呦，那不错，是不是给孩子买的？
0: 不是，就是现在的那个自行车会可以折叠的，你知道吧？
1: 哦，
0: 看起来很小，然后那个杆子就是那个坐垫离那个又很长的那
1: 种。明白了，
0: 你知道那个牌子了吧？
1: 明白了，你们邻居干代驾去了。
0: 干那个代驾呀，那真是效率很低啊。
1: 大超超说了，上大学那会儿经常骑，到哪儿骑一个车方便。好，都是错字，这大哥。但是现在好像大学里也都是骑电瓶车的了，骑自动车的那都是喜欢骑行的。哎、
0: 骑自行车？什么骑自动车？
1: 啊，骑行。哎呀，大超超啊，你这个咱们下回发消息时候，你检查一遍行不行啊？
0: 啊，你说话你也检查一遍。来吧，最后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骑车不是说骑就骑的。如果你要真的搞骑行
1: 啊，
0: 就是你骑的久一点，就像刚才那谁一样，一
1: 骑
0: 骑俩小时的，那你得注意了，怎么骑这事儿也比较重要。
1: 哦，
0: 骑对了是养身啊，骑错了那叫伤身。
1: 哦，还能这样吗？
0: 你的膝盖啊、腰椎啊、肌肉啊，那都可能替你买单、
1: 哦、
0: 啊。有4点需要注意的，邵老。
1: 咱们调整好你的坐骑啊、
0: 嗯、
1: 这个车位呀、啊、车座也就是啊高度很关键。坐在这个车座上呢，用脚后跟踩到踏板最低处的时候，腿能刚好伸直，这高度就是合适的啊、
0: 嗯、
1: 同时呢选择中间有凹陷的宽车座，可以更好的承托这个坐骨，减轻局部的压力啊。这车座完了呢还要保持正确的姿势，上身呢咱们是自然前倾的，手腕压力呢别太大，腹部收紧，膝关节和脚尖保持啊朝前面，不要含胸驼背或者是这个探脚窝腿，以免增加关节的负担。那当然了，控制好一个时间和一个强度，这两个对这个骑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初学者建议每周3到5次，每次啊咱们骑个30到40分钟，这中等强度开始啊。那也就是骑行的时候感觉微喘但还能说话这种状态，每次连续骑行最好别超过1个小时。知道为什么说俩小时有点吓人了吗？啊，说长时间骑行可能中途停下来啊，那么咱们休息一会儿，或者是推车走个几分钟啊。当然了， 做好拉伸，这也是必不可少的。骑行前做些简单热身，唤醒肌肉和关节，骑行后呢咱们拉伸一下腿部肌肉，可以缓解疲劳和酸痛，这几点呢大伙都要注意。
0: 行吧，希望大家健康生活，每一天找到属于你的单车恋人。
1: 哎呦哎呦呵，
0: 怎么了？
1: 这一听这个就腻得慌，
0: 腻得慌嘛。
1: 哎
0: 呦，少老您怎么了？
1: 是是是，
0: 酸了，
1: 有点啊。
0: 这首歌来自后弦，《单车恋人》。掐指那么一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跟各位告个别吧。
1: 哎，我们明天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这几天啊，虽然都是阴天，但是气温凉爽，中秋假期也是快要到了。但是各位注意，反转来了，跟随中秋假期一起来的是雨雨雨，这中秋三天都要泡汤了。根据江苏气象预测，本周前期21号到23号，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24号到27号，受切变线影响，全省将会持续阴雨天气，降水降强的时段是在25号，沿线和淮北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6号到27号，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可以期待一下国庆假期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24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5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

0: 号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及辉煌的主题歌曲。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身不由己，而歌词里的那一句随缘逝去，每一分可强留，不代表消极放弃，而是看过起落之后学会和世事和解的心境。早年的很多电台都偏爱播这首歌，在安静聆听的时候心里也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 G15 沈海高速苏州段往南京方向太仓新区附近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还是在处理中，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到苏南朔凤机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苏州北枢纽以及吴江南路段都是由于路面车流量的加大，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4: 我是朱逸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拦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9: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杰的这一首《安妮》，收录在他1987年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王杰自己作曲，由陈乐融老师填词。这首歌源自于一段真实的往事啊，他当年认识过一位叫做昵称叫安妮的女孩，后来女孩遭遇了意外离世，王杰写下了这首歌用来纪念她。王杰的嗓音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和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也轻轻地叩击着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今天的这些歌都有不一样的创作的故事，老歌本身不会变，改变的只是听歌时我们的心境和阅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这几天啊，虽然都是阴天，但是气温凉爽，中秋假期也是快要到了。但是各位注意，反转来了，跟随中秋假期一起来的是雨雨雨，这中秋三天都要泡汤了。根据江苏气象预测，本周前期21号到23号，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24号到27号，受切变线影响，全省将会持续阴雨天气，降水降强的时段是在25号，沿线和淮北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6号到27号，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可以期待一下国庆假期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24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5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

0: 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王子行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是王子行，今年上5年级，爱好是变魔方弹吉他。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红领巾广播台的录制。
5: 欢迎王子行今天的到来。王子行年纪不大啊，但是看起来呢却非常的成熟稳重。但是你刚才说呀，你喜欢魔方，我还是觉得蛮意外的。为什么会喜欢玩魔方呢？目前又是怎样的一个成绩啊？
6: 魔方的成绩是3阶，在12秒到19秒以内还原一个魔方。因为小时候妈妈给我上了一次体验课，回来之后我就静静地变了1个小时，对魔方产生了兴趣。
5: 看得出来王子行是一个很爱思考、很有耐心的男孩子。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又是哪一本呢？
6: 是我最喜欢的《青铜葵花》。
5: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子行的好书分享。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塔路小学5年级6班的王子行，很高兴能在广播电台和大家分享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它就是曹文轩老师写的《青铜葵花》。第一次翻开《青铜葵花》，我就被书里那纯净又带着淡淡忧伤的文字吸引住了。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大麦地的地方，这里住着善良朴实的村民。葵花是一个城市女孩，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爸爸，从此成了孤儿。而青铜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乡村男孩，他家虽然穷，但一家人特别温暖。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葵花来到了青铜家，从此青铜和葵花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妹。书里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情节。有一年闹蝗灾，庄稼颗粒无收，大家都饿着肚子，青铜一家也不例外。可就算自己饿着，他们也想尽办法让葵花吃饱。青铜还去芦苇荡里捉野鸭，给葵花改善生活。有一次，青铜为了给葵花做一条冰项链，在寒冷的冬天用嘴对着冰块吹气，把冰块吹成一个个小珠子，再串成项链。当葵花带着这条闪闪发光的冰项链出现在舞台上时，我仿佛都能看到她脸上那幸福的笑容。还有，葵花要上学了，可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青铜为了让葵花有学习的机会，放弃了自己上学的机会。葵花也很懂事，他学习特别努力，每次考试都拿到好成绩。他们兄妹俩互相照顾，

0: 互相支持，这种纯真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青铜和葵花的生活很苦，很艰难，可更让我难忘的是他们在苦难中绽放出的那种美。就像青铜做的那个冰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种美比任何宝石都珍贵。他们一家人互相扶持，用爱把苦日子过得像葵花一样，永远向着阳光。青铜葵花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它让我懂得了爱的力量，也让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要坚强。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读到这本书，和我一起感受这份温暖和力量。
1: 好的，感谢王子行的分享。听了刚才的分享啊，是一本叫做《青铜葵花》的书，讲的呢是一个女孩葵花来到青铜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温暖的故事。哎，那我想问一问王子行，如果说你是葵花的话，突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家庭，你会怎样去快速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0: 我可能会和他们家搞好关系，互相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1: 那如果说是新学期，你们搬来了新的同学，你会怎样去帮助他适应新的校园生活呢？
0: 我会和他聊聊我们平时上学的日常，和他聊聊我们学校的规矩，和他说说我们学校会发生的趣事。
1: 说得很好啊，我想王子行一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温暖的瞬间让你印象深刻呢？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到小吃街里面吃零食，走着走着，我看见了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慈善一日捐。就在这时，一个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缓缓走了过来，他把碗里所有的钱一股脑放进了捐款箱。看到这一幕，我想到这几张钞票对一个乞丐来说将会是多么重要啊。我看着他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还有空空荡荡的碗，我鼻子一酸，跑过去给了他点钱，又把剩下的钱放进了捐款箱里。
1: 说得太好了。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献出一点爱心的话，那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的温暖。再一次感谢王子行今天的到来，也希望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呢，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们的声音。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天的早晨总是格外的温柔舒服，暖暖的阳光，轻轻的风，还有窗外叽叽喳喳的小鸟，总可以一下子把人叫醒。很多诗人都把这美好的瞬间写进诗里，其中最有名最易懂的就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这首诗短短四句，写尽了春天早晨的惬意与美好，每读一遍呀，都会让人充满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春晓》，去感受春天清晨最动人的画面吧。
2: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四年级六班的王一诺，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古诗《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这首诗读起来让我感觉特别亲切，这首诗短短几句就把春天的美好和一点点小伤感都写了出来。我也喜欢春天，喜欢听鸟叫，喜欢看花开，希望花儿能多开一会儿， 读着读着，我好像也走进了诗里的春天。
1: 好的，感谢王一诺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题目：春晓。春，春天，晓就是早晨天亮的意思，所以呢，春晓就是春天的早晨。诗人写的就是他在一个春天的早上醒来时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第一句，春眠不觉晓。春天的天气暖暖的，风吹在身上软软的，人睡得特别香，特别舒服。诗人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天都亮了，自己都没有发觉。一个不觉，写出了春天早晨那种安安静静非常舒服的感觉。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闻，这里不是用鼻子闻，而是听见的意思。啼鸟就是小鸟在唱歌，诗人一睁开眼睛就听到了耳边到处都是小鸟的叫声，窗外、树上、院子里叽叽喳喳，清脆又好听。这一句啊，也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春天的早晨非常的热闹，很有生机。第三句，夜来风雨声。诗人躺在床上听着鸟叫，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好像刮过风，也下过雨，风轻轻的，雨细细的，没有吵醒熟睡的人们，却悄悄地滋润了大地。这里的风雨并不是指可怕的暴风暴雨，而是温柔的春雨，是专属于春天独有的声音。最后一句，花落知多少。想到夜里的风雨，诗人就轻轻地问，经过风吹雨打，不知道树上路边的花儿被吹落了多少呢？这一句啊，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可惜，其实更多的是对春天、对花儿的喜爱。诗人没有难过，而是用一种温柔的心情去感受着春天的变化。整首诗从睡觉到醒来，从听鸟叫到想起夜里的风雨，再到关心花儿，就像是一段温柔的小心情，没有难懂的词语，没有华丽的句子，却把春天的安静、美好、可爱都给写活了。春天是温柔的，也是珍贵的，希望同学们可以像诗人一样，用心去听，用心去看，去发现身边春天的小美好。一声鸟叫，一阵春风，一朵小花，都是春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愿我们都可以珍惜美好的春光，在温暖的春天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春晓》给唱出来吧。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一位画家，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一代宗师。他就是徐悲鸿。他主张改良中国传统绘画，将西洋画的技法融入中国画，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绘画风格，为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三顾茅庐的徐悲鸿。1929年秋，徐悲鸿出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他用心物色遴选教授，他意向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9月初的一天，徐悲鸿来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住所，问候过后道明来意。先生是闻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我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承蒙徐院士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好意心领了。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的还不少，况且齐先生学识丰富，经您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当下正是大展拳脚之时。徐悲鸿恭谦地说。齐白石还是不答应，教授责任重大，还是请您另请高明的为好，我怕误人子弟。2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热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之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了敬仰之心。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工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齐先生的顾虑不无道理，但大可不必。徐悲鸿真情意切地说，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较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吗？齐先生融合了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够教学生，还可以教我徐悲鸿呢。不敢不敢，徐院长太谦虚了。齐白石连连摇头。事实正是这样，并非过谦。 徐悲鸿继而保证道，齐先生上课时不必长篇理论，只要作画示范，稍加要领提示即可。开学之初，我陪着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齐白石非常感动，终于点头了，那就试一试吧。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着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有加地介绍了齐白石的高超造诣。考虑到齐白石的确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予了多方照顾。入冬以后天气寒冷，给他在讲台边上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个电扇，刮风下雨就派车接送来往，可谓无微不至。同学们，尊重别人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徐悲鸿作为学校的校长，被求人才三番五次登门，这是他对人才的尊重，也是他对艺术的尊重，对学生的负责。齐白石的谦虚谨慎也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

0: 性的疼痛。
1: 嗯嗯，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的太久了，
0: 嗯，对，
1: 是吧？
0: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是跟坐着的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嗯，绝对是
0: 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
1: 嗯嗯，
0: 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所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
1: 嗯嗯，
0: 哎，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
1: 哦，
0: 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
1: 嗯嗯，
0: 然后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一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三两次可能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啊，
1: 哦
0: 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哎，
1: 就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
1: 后侧，
0: 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
1: 啊，
0: 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就是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哎，对，
1: 啊啊，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
1: 啊，
0: 它因为一些呀，啊，就是劳损呀，啊，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劳
0: 就比如说
1: 坐多了坐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
1: 哎，
0: 不当的姿势，
1: 嗯，
0: 时间久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
1: 啊
0: 或者怎么，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
1: 嗯嗯，
0: 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
1: 哦，
0: 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
1: 嗯，
0: 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哎呀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
1: 嗯嗯，
0: 哎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
1: 哦，
0: 而且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一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
1: 哦，
0: 对，它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会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
1: 嗯嗯，
0: 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哦
0: 哎，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啊，对，
1: 嗯，
0: 诱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
1: 嗯 嗯， 嗯，
0: 对。我们刚才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哦，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
0: 嗯，
1: 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

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掉体重。生病时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防御，这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大量能量用于对抗病原体。研究证实，某一种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阻断它之后呢，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体重下降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第二是食欲下降导致摄入减少。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与一种因子有关。2024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指出，感染之后 GDF15 水平升高会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比如发烧的时候基础代谢加快，热量消耗增加，而炎症因子同时抑制食欲，吃得少耗得多，体重自然容易下降。第三是肌肉被分解用来供能，感染期间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为了给免疫系统提供能量，会加速分解骨骼肌蛋白。生病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蛋白质和肌肉储备的分解，这也就是很多人啊病愈之后常常感到浑身乏力的原因，那是因为肌肉被消耗了。需要注意的是，生病的时候体重轻微下降是属于身体正常的防御反应，但如果体重持续下降，同时伴有肌肉明显流失，那么就需要警惕。美国癌症协会前首席癌症控制官理查德·温德博士表示，在饮食或锻炼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体重突然间减轻5公斤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这很可能是肿瘤或者是糖尿病等疾病的表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注册营养师黄青青表示，人们常说啊，生病就是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抵。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肉和脂肪在抵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啊，得经得起疾病消耗。与瘦人相比，胖人体内存有相当重量的脂肪组织，当他们生重病时，尤其是进食期间，这些油可以分解代谢产生能量，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能量。而瘦人体内脂肪储存有限，经不起消耗，就会很快用光。第二，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能量来维持机体生命活动，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有助于在疾病或是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第三，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心肺系统功能，使心脏更加有效地泵血，肺部更有力地进行气体交换，这对于疾病治疗期间的体能恢复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四，改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负担，从而改善身体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突发摔倒，胖人皮下肌肉和脂肪组织较厚，可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骨折甚至其他严重的问题几率。第五，提高恢复能力。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组织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有助于在疾病中或是手术之后更快地恢复体能。第六，就是维持正常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寒冷的环境下，脂肪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稳定。虽然啊，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最好是控制在18.5到23.9之间。老年人可以适度。

的放宽，适宜范围是为22到26.9。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吃呢？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类似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似乎人只要一生病就要跟肉蛋奶绝缘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感冒发烧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的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是伤口恢复期间要补充氨基酸，伤口恢复期间人体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会增加，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优质蛋白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富含精氨酸的食品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这样一些歌手，他们有很好的嗓音，也有很棒的演唱技巧，但是一直没有太受关注，最终只能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们的歌也逐渐被埋在时光的记忆当中，蒙上了烟尘。重遇老歌手，今天我要在往事当中为你找寻这样一位歌手，他的歌声明亮又婉约，温柔又深情。我们先来听他带来的这首作品，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鸳鸯锦》。

这是叶欢1988年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当中的同名主打歌。1988年是叶欢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他推出的两张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和《记得我们有约》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不俗，而两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逐渐传唱开来。随着知名度逐渐提升，叶欢也迎来了更多的机会。同一年，公司安排他与王杰合作。当时的王杰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爆红，而这次合作也让叶欢十分的兴奋。我们就来听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叶欢是个直觉型的歌手，外形虽然给人一股冷艳的感觉，但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一种悠悠的雅致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歌手，从1987年开始，八年时间，八张专辑，一张精选集。歌坛就是很残酷，飞碟唱片1994年在为叶欢推

出最后一张专辑《爱疯了》之后，和他同时销声匿迹了。而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且流星月共今宵，这也是叶欢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潇洒最利落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且流星月共今宵》。

0: 我的心情轻轻松松，歌曲的名字很好，说出了我此刻的感受。这是百合二重唱的一首作品啊，他们是一个二重唱团体，成立于1980年，由大百合李静和小百合周月琪组成。大百合呢属于标准的女中音，音质呢沉稳又圆润；小百合属于女高音，音质高亢，显得非常甜美。两个不同的声音完美的交织在一起，达到了1+1=2的效果。确实，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的歌者都是技术派的，他们一张嘴就会让你感觉特别的惊艳。
1: 我是梦，我是晴朗的天空。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来听一听这些属于岁月的歌声。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罗文的《黄昏》。

0: 有一些声音是很温暖的，温暖的好像一张非常大的毛毯能够紧紧将你围住，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呢，质感上却是凉的，像是水，带着一点清冷哀婉，却又是那么的优雅和深情。这个唱歌的男人叫做罗文。提到罗文，我们总能够把他和一些电视剧联系起来，比如《射雕英雄传》《刺马》《八月桂花香》《莲花争霸》等等，在这些经典剧集当中，你都能够听到他的歌声。他所配唱的这些主题曲或者插曲，都是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经典。你会发现，这些老歌的歌词呢，有着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像一首首隽永的抒情诗。比如这曲电视剧《刺马》的片尾曲《黄昏》，罗文在给我们细腻地唱着：“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暮色就要渐渐昏沉。”听着歌曲在耳边静静飘过，就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哀婉的黄昏。
1: 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
0: 人们都说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确实它带走了罗文，也模糊了我们对于他的记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时间永远无法抹去的，就像这些带着岁月气息的老歌，当他再次响起的时候，总能在你心底激起一阵阵小小的涟漪。

0: 这是蓝心湄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不必太在意》，由童安格创作，童安格自己也唱过，这是他为蓝心湄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说当年写歌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想到蓝心湄，所以呢，这首歌创作出来就是非蓝心湄莫属的。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有没有也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是当年的一些事情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它的原唱是珍妮，但是它的原唱叫做曾淑琴，这首歌叫《鲁冰花》。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拿铁，谢谢你告诉我们关于李卓然的信息。啊，可还是晚了。林哲的事我听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还没醒过来。
0: 啊，林董，你把我约到这儿是？
1: 我是想请栾总跟我演一出戏。
0: 什么戏啊？
1: 现在公安在到处通缉李卓然，他最想干的事就是逃出国境。嗯，但是他在走之前得把他手里的股份变卖了套现。栾总的角色就是和 Lucy
0: 里一起争夺他的股份。卖股份？这个李卓然还能卖股份？公安不是冻结了他的资产吗？
1: 他其他的资产被冻结了，但是股份在他出事之前已经转给别人了。
0: 卖给谁了？
1: 祁东海，销售部的一个员工。哦，这个人我知道，我在采购部的时候，他是我下属。这个李卓然为什么要让他代持呢？他是李卓然的外甥。啊，哈，
0: 原来如此啊！这么多年，我怎么就一点没发现呢？
1: 看来你的对手也在自己的公司安插了自己的人呢。嗯，
0: 林总，你为什么会想到让我来帮这个忙？
1: 你离开东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与这其中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这个时候你有想回购东辰股份的想法，不唐突也不意外，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好，那我就来演演这出戏。潜逃在外的李卓然和马静以及自己的外甥祁东海联系。马哥，你放心，啊，我已经联系上了，钱一到，我马上转给你。好，我知道了，放心。
3: 翠珊那边谈的怎么样了？啊，
0: 已经谈妥了。他们说抽时间签合同，价格按先前说好的。
2: 尽快安排见面时间，我不想等了。
3: 我知道了。
0: 李卓然放下手机，又不放心的跑到了窗前，从窗帘缝里向外左右张望。

0: 林毅在办公室签署了两份份额各为5%的股权转让协议，然后打电话给栾树峰。
1: 栾总，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登场了。
0: 顾新言到公关部找孟潇潇，孟潇潇赶紧起身。
2: 顾董事长大驾光临，欢迎啊，坐。
3: 找我有事？
4: 有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2: 董事长还有能用到我的时候？
4: 最近东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一看报表才发现，璀璨还有其他公司已经趁机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我们不能再内斗下去了。现在的东城需要新思维、新力量，走出阴霾，打开新的局面。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
2: 你觉得我有能力和你一起打开新的局面？
4: 你一直有这个能力。
2: 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那么恨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林毅的眼里只有你，没有我。但后来我知道了，他眼里有的也不是你，

0: 我是东辰，难道林毅就是送你豹子项链的那个人？但是别想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纯粹的一场误会。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他跟我上学，我找他报恩，仅此而已。 我现在自由了，我为我自己而活。所以，你接受我的邀约了吗？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啊！谢谢董事长，我曾经牺牲了很重要的东西，我以为能够换取我想要的。 可是到最后才发现，这人最终还是得靠自己。顾青言立刻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室的主要人员开会。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要跟你们聊一下关于东辰的未来。你们都是东辰最优秀的一批人，你们的想法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一下，你们希望东辰未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你们希望在东辰可以得到什么？明康，你先说说。我呀，就是特别希望我设计的珠宝能参加国际级的珠宝展。小青，你说说看。我就比较实际啦。
2: 我就想要凭自己的实力在黄浦江边买车买房。我希望能够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3: 好。
4: 我想让我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
5: 好。
6: 我想要设计出一款能够传世的珠宝。
5: 好。
7: 我就是喜欢设计，我要一直做下去。
8: 太好了。
9: 我要做首席设计师。
10: 好。
11: 张董事，您呢？我就想能提前退休，回家什么都不干。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一个不能为员工实现愿景的企业，不是一家好的企业。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愿景就是东辰的未来。东辰的决策权不应该在董事会，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我宣布，孟总监，请你继续主持销售部的工作，同时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制定新的销售计划。 尽快将库存珠宝卖出，将资金链盘活。OK。明康，收集一万所有数据纳入数据库，做好交接工作，推进现有工作。
12: 好嘞。
11: 张董事，新的一波钻戒的原石尽快的调配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谢谢。叶总监和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联系。
12: 尽快制定考核制度，回调不合格的员工，发送招聘启事，招纳新鲜人才。好的。顾青言满怀信心地看着大家，用力攥紧了拳头。加油！加油！加油！李卓然一直躲在外省祁东海家，这个祁东海。
13: 就是采购部一直为难顾新言的那个职员，他正吃着方便面，突然听到了开门声，一闪身躲到门后挥刀刺了过去。
14: 舅，吓死我了！是我。你就是这个？你懂什么？外面不安全。舅，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能不能别每次总是拿刀指着我？
14: 给你钥匙，谁知道给谁拿去了？
1: 钥匙给我。
2: 这可是我家，
1: 这样安全。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对，我听人说林毅带白希宁卖掉了5%的股份。
1: 他刚拿到手，为什么突然抛售了？
2: 听说是为了变现购买白家老宅，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5%的股份卖了个大价钱。
1: 卖给谁？
2: 我们之前采购部的总监啊。
1: 栾树峰。
2: 对，这事儿就是我们采购部同事告诉我的，说栾树峰离开东辰之后，基金做得不错，很赚了一笔，一直想杀回东辰呢。
1: 这东辰股票值钱了？这消息可靠吗？
2: 可靠，同事都看到合同复印件了。
1: 平时不见你这么热心啊。
2: 反正还没签约嘛，要不咱们再打听一下栾树峰这边的价格吧。
1: 你怎么突然间那么热心？
2: 秋，你不是说了吗？股份卖了之后呢，分我10%，你多卖，我多赚一点嘛。
1: 无利不起早，平时叫你关心公司的事，没见你这么积极。
2: 我这是低调嘛，我就怕一积极暴露咱们关系。
1: 算了算了，夜长梦多，我没时间了。约了璀璨明天的话，准时跟他们签约。
2: 秋，再考虑一下吧，我特地回来跟你说这个事。
1: 你不要管了，按我说的做，明天准时来接我。
12: 顾青言把李明康叫到了办公室。
3: 进来。
4: 顾总，你找我？
3: 把琉璃钻的全部设计材料整理一份给我。
4: 全部？
3: 虽然说金伯利钻石他们只是要求这批钻戒是琉璃钻工艺，对款式并没有要求，但是我们不能糊弄。
4: 行，我这就去弄。
12: 李明康回到工作室，叶小青、芳芳他们立刻围了上来。
5: 哎，明康，那个新岩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4: 没什么事儿，他就是让我把往年所有琉璃钻的款式都整理出来。
6: 董事长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受 Jackie 住院的影响？这么快就又变成工作狂了？
4: 你不信我说的，自己去看喽。
5: 说不定是让自己忙碌起来也好分分心吧。
4: 行了，都别八卦了啊。
5: 你找两个同事帮你把往年的那些琉璃钻的资料整理一下，我去找今年的，我们汇总交给李明康。
6: 好。
12: 李明康看着这一对昔日的冤家不禁乐了。凯西来到顾新言的办公室。
3: 请进。
7: 董事长，你已经好久没有休息了，我给你买了战马，补充一下能量吧。这里还有一些吃的。
3: 谢谢你，凯西，辛苦了。
7: 那我先出去工作了。
3: 嗯，
7: 你别忘记吃啊。
3: 好。
12: 李明康给叶小青和芳芳买来了吃的。
4: 来来来，先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再干。
6: 谢谢。
4: 别客气。
8: 我这里头居然有一个狮子头，哎，我最喜欢的。
4: 看在你今天这么勤劳的份上，给你们补补。
6: 哎，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
8: 怎么会啊？哎，这应该是标配吧？可能在饭底下，你再拔了一下。
6: 我真没有啊，李明康，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
4: 啊，可能那个老板忘家了吧。
6: 忘家了，这么大个狮子头也能忘家了，这老板可真够二的。
8: 嗯，我也觉得挺二的。
12: 李明康不禁回头看了叶小青一眼。顾新言到医院看望林哲，听到病房里熟悉的音乐声，知道林毅在里面。林毅向进门的顾新言点了点头。
9: 刚下班，坐。林哲终于不用躺在 ICU 里边了。可是今天医生跟我说， 林哲有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3: 不会的，林哲他那么善良，老天爷一定会照顾他，他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0: 这歌是放给他听的。小时候我没时间陪他，就给他放宫崎骏的动画片。最后他没有成宫崎骏的影迷，却喜欢上了久石让的音乐。
1: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曲子，经常听着这首歌入睡。那时候林哲还很小，兄弟俩相依为命。晚上林哲经常抱着小熊来到正在看书的林毅身边。
2: 快去睡觉去。我想要哥哥陪我。
0: 哥哥还要赚钱养家，还要给你好的生活呢。我就想要哥哥陪我。哎，睡觉。林毅只好把弟弟抱坐在腿上，边看书边哄他睡觉。林毅收回视线，看着坐在病床上的顾心妍。
3: 最近公司怎么样了？
0: 运转正常。你那边怎么样？消息已经散出去了，就等着余姚沟了。过了一天，李卓然的外甥祁东海开着车，李卓然在后座上还戴着口罩。
4: 哎，舅，这是在车上，没必要捂这么严，是吧？你懂什么？如果警察盯上我，
0: 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那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反正我是代持人嘛，价格也谈好了，你不在场也可以完成交易的。
4: 价格变了，你跟璀璨要重新再谈。你真的想好了要变价了？
0: 璀璨一直想办法要入主东城，要不然我现在急着买，能够赚得更多。
3: 舅，我赞成你变。
0: 嗯。
4: 到了和璀璨珠宝签约的地点。
0: 祁东海还有些不放心。
3: 舅，咱们真的要抬价吗？万一他们不接受，那不就崩了吗？
5: 瞧你这点出息，照我说的做。
0: 好。
4: 令人意外的是，陆西里并没有出现。
3: 齐经理，你好。
5: 你好，你们李总呢？
3: 哦，李总今天有事儿，所以委派我来了，请坐。
5: 啊。
3: 这下我们可以谈正事儿了吧？啊，好。这位是？自己人，我助理。
5: 啊，
3: 来，齐先生，这是合约。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签了。没有问题吧？啊，没有没有。
5: 祁东海拿起笔就要签字，站在他身后的李卓然赶紧咳嗽了两声。祁东海马上收起了笔。这合约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价格需要再重新谈一下。
3: 齐先生，什么意思？
5: 之前的价格是我欠考虑，如果璀璨诚心合作，在合理范围内加点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那么齐先生所谓的合理范围是多少？2亿。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东辰市值已经涨上去了。东辰董事长白希宁刚刚出售了手上5%的股份，你可以查查看他卖了多少钱。
6: 等你们拥有了股份，
5: 入主东辰之后，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区区2亿，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吧，
7: 请假要等他回来才能做这事儿。
5: 既然这样，咱们这个咖啡就不用喝了，我得抓紧时间去跟法务商量办法。
8: 哎，
5: 罗总监，
8: 好吧，那尽快联系我。
7: 好。
0: 晚上齐东海和李卓然在一起。
1: 他说他会联系我，另外他凑钱需要一些时间。
2: 你脑残啊，万一他凑不够呢？万一他变卦不买了呢？
1: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啊。那现在怎么办？
2: 马上再联系璀璨，我们不可以两头都落空。
1: 好吧。喂，哎，你好，我是齐东海啊。啊，我回来琢磨了一下，还是卖给你们璀璨最合适。我们再约谈一次，直接签约吧。
3: 不用约谈了。
1: 啊，为什么？
3: 你不知道原因吗？我们李总也觉得你的报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还要加价，这可不成。另外，你的股份是你们前董事长的吧？他现在被通缉了，不敢见人。对了，上午跟你一起来的假扮助理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1: 不是啊。
3: 是或不是我都不关心，但我知道在找他的人不止一路吧。他的股份有人敢要吗？你现在就是打五折给我，我都不敢接呀。
1: 喂喂，他给挂了，还说打五折都不要，怎么办？就璀璨不要，咱们还是私等栾树峰吧，大不了机票再改签。
2: 等他，等到什么时候啊？你根本不该接栾树峰的电话。
1: 就你怎么能怪我呢？你不是也想多卖一些吗？最后拍板跟璀璨谈崩的也是你啊，跟栾树峰谈的也是你啊，你怎么能怪我呢？
2: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李卓然的手机响了，一看是马静的来电，他犹豫了。马静的短信随即到了：再不给钱弄死你。李卓然气得扔掉了手机。
2: 明天把我幸福找取回来，我不能再等了。
1: 那好吧。
0: 转天，顾星岩工作室里人心惶惶。
4: 哎，我听说在市面上在大量抛售东辰公司的股份，
5: 而且啊，还是抛售给璀璨。
6: 咱公司是不是快不行了？那帮董事们肯定是在给自己找后路。
4: 可白董事长不是刚开完动员会吗？
7: 就是啊，之前开会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哦，不能实现员工愿景的公司不是好公司，还说什么员工要跟公司一起大展宏图，全都是骗我们的。
4: 据说这抛售的股份比20%还要多，这公司要是成了竞争对手的，我想搞不好要大裁员。
0: 顾星岩、凯西和李明康走了过来。
4: 哎，董事长，
6: 董事长。
0: 顾星岩看着四散走开的员工，问李明康：
8: 你觉得这次的谣言又是谁传的？
9: 公司的各个群里我都问过了，这一次真不是从公司内部传出来的。
8: 璀璨，
9: 极有可能。
8: 没买到李卓然的股份就开始散布负面消息了。
9: 如果这个事儿真是像我们猜测的这个样子，那这招可真是太狠了。
8: Cathy， 你立刻给媒体发公关文，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
5: 好的，董事长。
8: 明康，和金伯利钻石那里的合作不能够耽误，一定要及时推进。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去一趟厂里和厂长沟通一下。
5: 顾董，社区那边让我们立即解释关于抛售股份这件事。
10: 不是，李卓然抛售股份也要顾董解释吗？
8: 回复他们，24小时之内我一定给胡总一个具体的解释。
5: 好的。

0: 搬在齐东海家，把所有的钱都装进了行李箱。
1: 喂，雷律师，是我。啊，办妥了。好，那以后别打我电话了。应该以后我们不会再联系了。好。
0: 李卓然推着行李箱来到马路边，给齐东海打电话。
1: 喂，护照取到了吗？在乐天大厦天台等。
0: 李卓然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到车里，马静的电话接二连三又来了，他哪里敢接？出租车司机一直在后视镜里看着他。
2: 哥们儿，
1: 你叫我。
2: 这里就咱们俩人，我不叫你叫谁啊？
1: 怎么了？
2: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啊。
1: 说吧。
2: 有两辆车啊，跟咱们三条街了。
0: 李卓然把一沓钞票塞进司机的手里。
1: 哎，师傅，给你。开快点。
2: 哎，好。
1: 甩开他们。
2: 好。
0: 跟踪他们的人发现了。
1: 哦，追他！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中秋的脚步悄然临近，一年又走到了大半，我们常常在忙碌里浑然不觉，四季更迭，岁月流转。眼下已是初秋，只是我们身处夏日绵长的南方，很难第一时间捕捉到季节转换的信号。一夜

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秋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老歌，刘惜君的《快乐女孩》。这首歌是动画《甜心格格》的主题歌曲。有人说这首歌对小朋友略显幼稚，对长大的我们刚刚好。旋律响起，明媚温暖，音符跳跃，也扫去了心头的阴霾。

听到这个快乐女孩的名字的时候，可能好多人还反应不过来，一听到这个笑一笑跳一跳，快乐女孩没烦恼，就知道这是一首刘惜君的老歌了。啊，这首歌把那份简单的快乐也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在旋律里找回一世的童真，带着轻松的心情面对往后的每一天。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曾经是人民日报献给2020届毕业生的歌曲啦，跨越了数年的时光，依旧可以抚慰每一个站在新起点的人，给前行的人一份温柔的力量。我们听翁大涵的莫愁。

0: 走路多了脚底板疼，周末爬个山膝盖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霍卡轻点复古的轻跑鞋。那么说到霍卡呢，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会穿，专业的运动员训练也青睐它。那么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轻松的应对，日常穿它呢不违和，鞋底看着厚，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云朵上。鞋底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容易打滑。鞋底的前后弧度呢做过优化，那么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是被人推着走，带来不错的那种行走的助力感，久走呢也不容易产生疲倦感。搭配运动裤非常的利落，包括搭配牛仔裤啊，配阔腿裤，休闲的一些针织的长裙也不违和，适配通勤、逛街、户外等等多种的场景。官网呢，这一双的鞋的价格要1299，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399，直降900元。米色啊、灰色，包括银灰色等等五款的热门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也很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自己的乐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OK， 接下来电台情歌想要给你听严仁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晚安。当白日的喧嚣慢慢沉降，秋天的夜晚总比其他的季节多一份沉静。严仁中的这首晚安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沙哑温柔的声线像是秋日的晚风在耳边轻声的絮语。秋天的白昼慢慢的缩短，天色会暗得更早，很多忙碌的人也可以在夜色来临之后放下心头的纷扰。歌里藏着对很多成年人心底的思念，一句晚安既是送给夜色，也是送给心里挂念的人，更是送给我们自己。

走路多了脚底板疼，周末爬个山膝盖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霍卡轻点复古的轻跑鞋。那么说到霍卡呢，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会穿，专业的运动员训练也青睐它。那么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轻松的应对，日常穿它呢不违和，鞋底看着厚，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云朵上。鞋底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容易打滑。鞋底的前后弧度呢做过优化，那么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是被人推着走，带来不错的那种行走的助力感，久走呢也不容易产生疲倦感。搭配运动裤非常的利落，包括搭配牛仔裤啊，配阔腿裤、休闲的一些针织的长裙也不违和，适配通勤、逛街、户外等等多种的场景。官网呢，这一双的鞋的价格要1299，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399，直降900元。米色啊、灰色，包括银灰色等等五款的热门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也很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他的嗓音厚实，带着一点点执拗，那一句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当年被无数的少年悄悄地抄在了记事本里，而现在再听，不再是为了那一份得不到的感情难过，而是想起我们都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心甘情愿的不问结果的执着的时光。我相信李圣杰的歌也是很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他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在乘车的途中完成的，车窗外的点点微光给了他灵感，它不仅是一首单单的励志歌，里面藏着迷茫脆弱，也藏着不肯熄灭的光亮。当星光落在海港，一段港乐史上著名的离别的旋律就响起来了。1989年收录在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当时24岁的陈慧娴带来的《千千阙歌》。那一年，她正处于事业的高峰，却遵守了和父亲的约定，暂时的告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曲子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林振强填上了那样温柔的词句，他没有大哭大闹的不舍，只是说来日纵使还有千万首歌，都比不上今夜的这一份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很多人心里最得体最柔软的告别之歌。

说起了温柔又带一点俏皮的爱意，很难逃过接下来的这一首，出自于张宇1998年的专辑《月亮惹的祸》，是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的由来非常的浪漫，当时的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决定闪婚，被

在月光之下还有一段属于港剧黄金岁月的通透，我们要听温兆伦的这首《随缘》。温兆伦不只是荧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员，也是一位很懂得克制情绪的歌手。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也是 TVB 的剧集《灰网》的主题歌曲。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身不由己，而歌词里的那一句随缘逝去，每一分可强留，不代表消极放弃，而是看过起落之后学会和世事和解的心境。早年的很多电台都偏爱播这首歌，在安静聆听的时候，心里也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

当往事涌上心头，我们有的时候会幻想，世界上如果真的有那一杯可以释怀的水该多好。来自于1994年刘德华的《忘情水》，陈耀川作曲，也是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创作的小故事，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在写完《谢谢你的爱》之后，两位的创作者想着，既然谢谢爱，下一步或许就是学会忘情。有一次飞行的途中，空乘的一句简单的问话，突然点亮了忘情水这个巧妙的意象。仔细听歌词就会明白，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遗忘，而是希望放下执念，轻装的往前走。

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执迷不悔》，袁惟仁老师作曲。普通话的歌词是王菲自己写的，也是她第一次发表自己填词的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她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外界常常对她的选择议论纷纷，而这首歌就是她温柔却坚定的回应：就算旁人不理解，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柳生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0: 百亿，秉德敬业，求真唯心，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古阳中大道在往毛里生路的方向车辆陆续增加，看到此时的南区大道上，在九华山路口会比较忙碌，黄山南路路口南北方向车辆控制在6到7辆左右。现在的中山东路电力路的交叉口，四向车流也是越来越多了。另外看到在珠芳路上，镇泰路到桃溪路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特别看到电动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